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

0: 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昆蒂藏酒，岁月沉香，温润绵长。
7: 品千和悠久，尽人生知己。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

0: 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

0: 感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
1: 这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艺，是人类工业的精密程度的一个极致挑战。

好，春风伴暖意，匠心绘日常，劳动的双手最温暖。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我是张宇，欢迎大家。在这个五一长假当中，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我们身边频繁的工作者、劳动者身上，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不同的岗位，认认真真工作，勤勤恳恳耕耘，他们用心在完成着日常的每一天工作。而今天我们也依然用音乐作为我们的纽带，让我们共同相聚在劳动者的音乐驿站，在聆听旋律的同时走进他们的故事，共同感受这份朴实劳作之下的真实与温暖。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个百工匠心墙，在这上面啊放着的都是来自于各行各业不同岗位上的劳动工具，又或者是我们的劳动者他们在工作时候随身携带的物件。这些物件他们没有华丽的装饰，但是却陪伴着我们的劳动者日复一日的无数个工作日，同时也见证记录了他们的日常点滴，他们的扎根深耕。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从这些物件出发，共同走进我们接下来要认识的六组劳动者，一起来聆听他们的真实故事。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劳动者。

0: 谢谢谢谢邢宇航，来请一步，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邢宇航，请坐。
1: 我是来自小米集团的一个数据分析师，我叫邢宇航。
0: 刚才的这一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一亮嗓，大家就哇很惊艳，是不是？这嗓音真不错呀。今天带来的匠心之气又是什么，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1: 这就是我今天带来的匠心之气。
0: 这是什么？
1: 它是小米的一款悬介芯片，它发布于2025年5月份。它是一款采用第二代3纳米工艺的手机芯片。可以自主研发设计3纳米工艺手机芯片的企业里边，
2: 小米是中国大陆的首家，是全球的第四家。哇。
1: 大家看，它其实面积非常的小，它只有109平方毫米，也就是跟指甲盖差不多吧。但是它里边包含了190亿颗晶体管，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艺，是人类工业的精密程度的一个极致挑战。
0: 听完你这样的介绍之后，我们都会觉得有一种与有荣焉的感觉，中国制造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技术。那宇航，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1: 我的职能其实是从大量的数据里边发现规律，去建模，然后去引导未来的决策。
0: 你做这个数据分析师跟音乐还能结合起来，还是觉得挺意外的。你工作当中音乐给你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首先是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0: 爱好者。
1: 其实我是一个心理素质不是很好的人，在舞台上唱歌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难啃的骨头，是一个挑战吧。后来我去练习了唱歌之后，就发现其实在舞台上表演还真的跟我的工作有一些共通之处。
0: 怎么说？
1: 就是说在舞台上的时候，你需要那种专注于那个情境，专注于那个情绪里，
0: 先感染自己才能感动别人，
1: 那种就是那种当众孤独的那种感觉。
0: 庆爽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你听完他的这些讲述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3: 首先刚开始一开腔的时候，我就觉得您的声音特别好。刚才我还跟贝利说呢，是不是以前学过声乐？以前有过舞台表演吗？
1: 其实不算很多，就是去年的时候上过一次春晚，还有元宵晚会，就唱
0: 过。不算很多。
3: 太牛了。
0: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吗？
1: 对，
0: 就在隔壁的一号厅，是不是？我的天，不算太多，就上过春晚而已。
1: 上过春晚，
0: 太谦虚了。
1: 运气非常好。
0: 哎，当时是一个什么节目？
1: 是伟业那首歌。其实当时我也是代表小米集团去参加的。

0: 也是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所以也是劳动者一员。
1: 对对，您的演出经历已经是天花板了。
2: 是。
1: 对,
0: 对，直接就上了中央台了，
1: 直接就说完了。对，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0: 是，所以说人家站在世界的平台嘛，研发出来的芯片也是世界第四。
1: 对对对。
3: 另外刚才说有孤独的感觉，演唱歌者是个孤独的职业，我们在舞台上演歌剧，观众是看得到我们的字幕的，我们的歌词，我们的台词，但是我们要默在心里，所以每一次上台演唱都不能懈怠，每一次演唱都像考试一样。孤独者，如果你忘了怎么办？没有人能帮你，所以只有在平时的工作和准备当中认认真真专注，才能演出好的作品，就像你们能够做出棒的好的中国制造，值得我们骄傲的作品。谢谢，
4: 谢谢老师，
0: 谢谢。能不能跟大家也介绍一下，数据分析师在这个具体的科研当中，你主要是分析哪些数据，又给这些科研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支持呢？
2: 其实就是在业务开始开展之后，就会产生很多的一些经营数据，然后我们需要去从这些经营数据里面去分析啊，就是用户喜欢什么样的产品，
0: 然后再针对他们的喜爱，然后再设计出或者更迭出更新的系统啊，更多的新产品，是这样，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是的。
0: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民歌中国的特别节目，不知道你有没有哪一位老师是特别想要合作的，今天可以现场给他个机会邀请一下好不好？
2: 我不知道能不能跟王哲老师合作一下呢。
0: 哎，
2: 是曾经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王哲老师演唱我爱你塞北的雪，我很受感染，想一起唱一下。
5: 这是我的荣幸。
0: 太好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劳动者登场。

0: 谢谢，谢谢季思思。
1: 大家好，我是季思思，我现在在我们浙江省乐清市住建局妇联工作。啊，
2: 欢迎你季思思。
1: 谢谢。
2: 今天首先还是先从我们的这个匠心墙上面挑选出你的匠心之器，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
2: 我在想会是哪一个呢？哦，是这张照片。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张照片上有三个人啊，这是你工作时候的一个状态。
1: 对，是的。嗯，
2: 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吗？这是当时的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1: 这张照片是拍摄于2023年我们乐清市银河花园小区住建局文明共建的一个活动的现场拍的。当时我也是对接了这项工作。然后这张照片，这个小区已经是改造过后的。焕然一新的面貌。
2: 这张照片其实记录的也是你平时工作的一个点滴啊。你所在的是这个住建局，主要是为了给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提供一个更好的改造和改善，是吗？
1: 对的。
2: 但是呢，你又是在这个妇联部门，所以更多的时候也是跟我们的妇女同胞们在一起。
1: 是的。
2: 刚刚在舞台之上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啊，一听这个嗓子就像百灵鸟一样啊，真好听。我相信刚开始给我们带来演唱，我们的老师们也是非常的惊艳。
3: 刚才听了你演唱的这首温州的民歌《对鸟》，我还和丁老师我们俩说，哎呀，这一亮嗓就具有专业水准，而且温州的这个《对鸟》很不好唱的，但是你呢把他这首歌的情绪啊，这首歌表达的意境啊，都已经用你的语言把它传递出来了，可以听出你是非常喜爱这首歌来演唱它的。那我想问一下，你是温州人吗？
1: 对，我是温州乐清人，这首对鸟也是属于我们乐清的民歌。
3: 哎，这就对了，因为本地的民歌要有外地的人来演唱的话，会存在着一些语言上的一些色差。但是今天听到了你的原汁原味给我们带来的，我觉得第一我很惊喜，第二我听着非常非常的享受。祝你工作越来越好。
1: 谢谢黄老师。
2: 谢谢黄老师。所以一切都抵不过热爱二字啊！今天在舞台之上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或者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也都源于季思思对于生活对于工作的这一份热爱。今天来到我们民歌中国，我们也请来了几位老师，有没有你其中想要合作的？
1: 我特别想跟黄华丽老师。
2: 黄老师，黄老师对刚才他的演唱也是非常的认可啊。
3: 声音也漂亮，形象也漂亮。
2: 是，
3: 那我们俩就合作一首吧。
1: 好，
2: 唱首什么呢？
1: 我们唱一首《编花篮》。
2: 好，来，掌声有请二位。

0: 家好，我们是来自海南消防的
1: 蓝乐队。
2: 今天我也看到了舞台之上，这应该是你们的匠心之气了吧？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可以说，面前的这个匠心之气是我们在消防队里最最亲密的朋友，就是我们这个正压式空气呼吸器，主要是用于我们在这个灭火救援的现场有高温浓烟等环境，给我们人体提供最基础的空气，以便于我们在火场进行灭火以及快速的搜救。我很想抽现场一位观众上来尝试一下我们平时普通的消防站消防员最亲密的匠心之气。
1: 我来，这个我特别想尝试一下啊！
2: 贾贝利想试一试，是不是？
1: 特别想尝试一下。
2: 丁一老师，我们上前一起好不好？
4: 一起感受，
5: 行。
2: 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空气呼吸器啊？它有多重？
3: 普遍有30斤左右。
2: 哎，是还有个哇！哎，这基本上看不出他是谁了哈，
3: 还有点像飞行员是不是？
2: 丁老师，您来感受一下，就是你掂量一下在后面，你看这我们有位队长是帮他辅助呢，这挺沉的，
4: 这么沉呢、啊，
2: 真不轻，
4: 真不容易。
2: 我们也听听这个贝利还有丁老师刚才这个掂量了一下他这个设备的感受，
1: 让我深切的感受到真的很不容易。我戴上面具的那一刻起，其实我的视线没有那么的清楚，所以呢，我当时就想到，如果是在火海里，又是大雾，又是火焰，然后我们的消防战士们能在火场里边清楚的去救援救物，真的是很了不起。再次致敬我们的最可爱的逆行者们。
2: 谢谢贝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啊。其实消防指战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和平年代的超级英雄，也是守护我们万家灯火的最美逆行者。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让我们感受一下，就是如果穿戴完毕，一个标准的制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好吗？
3: 好，
2: 来，那我们也有请他们。我们来看一下在火场救援的时候的全套装备是怎么样的？
3: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全套的这个灭火战斗服。
2: 我只想给大家听一个声音，就是他现在戴上这个呼吸机时候的声音，我们来听一听啊。他在里面把这个空气全部隔离在外面。
3: 对。可以说与外界进行一个有效的隔离，就是为了说确保自己能够有一个有效的呼吸。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人在这个弱光或者黑暗的环境之下，首先他的呼吸也会比较急促。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呼吸量会加大。当然因为我们可能长期经过一些专业的训练，所以一些本能上一方面是要快速的把火熄灭，快速的营救现场的被困人员，尊重这份职业，去敬畏生命。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想快点结束战斗，回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2: 谢谢我们的消防队员，也让我们用掌声表达上我们最诚挚的敬意。谢谢。那其实今天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就在你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难忘的或者非常重大的一个现场？
6: 有一次呢，我们秀英辖区有一个仓库大火，然后呢一直火点没有找到，一直在蔓延。当时是长修站站长带队去出的警，最后一条短信是通讯员发过来的，他就很激动，他说：政委，我拍到了刘站长最英勇的画面。他说当时刘站长12次带队内功出来的时候，人整个已经虚脱了。当我打开视频的时候，所有的人上前去给他浇水喂水，他就躺在那里一直大口的呼着空气。后来我就问通讯员，我说他怎么样了，然后通讯员说没有问题，他的任务完成了，把重的最难的部分他进去，把轻的留给下面的战友。
2: 我们也问一下刘队，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你自己是什么感受？
7: 当时我们是作为主战的消防站前往现场进行一个内部的工作。

0: 间。
1: 12次没有找到火点，你就没有想过说要不换一个方法还往里冲吗？
0: 因为当时的火灾现场非常的复杂，它是一个大型的仓库，它的纵深非常长，里面的可视条件也非常的受限，被高温浓烟所围困，然后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反复进出，因为刚刚也讲到了我们的空气呼吸器使用是有时限的。那我们这一支毕竟是从人民军队走出来的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队伍，要求我们作为一名指挥员，在凡事中要身先士卒，在火场上要带头冲锋。回头看一看跟在身边的这群兄弟吧，就是自己别的本事没有，怎么把他们带出去的，怎么把他们带回来，我感觉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事情。
1: 我想今天在座的各位老师听过他们的这些故事之后，也都是有很多的感受想要跟我们分享。
2: 很激动。首先向最美的逆行者表示最崇敬的敬意敬佩。其实我刚才一边在想，你们在那么危险的工作之余，你们能够仍然有志同道合的热爱音乐的人在一起，用音乐来让自己放松，来让自己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种生活状态，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有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他们享受音乐。所以刚才其实在听他们唱歌的时候，我也感受到了他们是发自内心的热爱音乐。
1: 我们所有人也把一句话送给你们，注意安全，平安归来。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今天现场请来了这么多老师，有没有哪一位老师你们特别想要在舞台之上合唱一曲的？
0: 我想邀请刚刚体验这个空气呼吸器佩戴的贾贝利老师。
1: 掌声有请各位。

来，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欢迎您的持续关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劳动者登场。

0: 谢谢。
1: 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于京东快递揽收营业部的快递员，我们也是京东快递三轮车乐团的成员。
0: 欢迎你们。我想问一下，平时你们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是在一个部门吗，或者在一个站点吗？
1: 不是的，我是在武汉，是负责一个服装市场。像周金的话，他是湖南的一个小区居民楼。然后佳怡呢，他也是在武汉，他是在东西湖那边，他是一个我们的就是副站长。
0: 那你们三个人其实都不在，甚至都不在一个城市，是怎么聚到一起的呢？
1: 就是我们做快递员一线嘛，他有的时候不忙的时候，我们会到别的站点去帮忙。然后我们三个是只是凑巧，然后同时调到了一个地方。他们都比较会唱歌，我就说，来，我们来录视频啊。然后就把他们招在一块儿拍了个视频。然后就发到网上，就点赞量还挺高的。
0: 我觉得他们特别谦虚啊，他说的发到网上大家很喜欢的那个点赞量有5.4万，这个数字非常高啊。几个小伙伴在一起难得聚到一起，其实就是因为喜欢音乐。
1: 对，就是喜欢。因为我们平常上班，我们是快递员，平常上班很累，然后唱歌呢就是我们业余的一种放松的一种方式。
0: 今天我们的现场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匠心墙吗？你们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匠心之气？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哪一个是你们的啊？这个京东快递的。
1: 哎，对，是的。来，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快递员日常配送的一个三轮车。
0: 我们来看看你们平时的装备。
1: 这个三轮车它不仅仅是我们快递员日常配送揽收快递的必备品，它也是我们朝夕相伴的一个生活的工作的伙伴。
0: 可以看得出来，这小小的一辆三轮车不仅承载的是他们街头巷尾的这些风雨无阻，更多的真的是他们日常生活点滴最重要的一份工具和他们的陪伴啊。其实各自都是因为这个，因为音乐相聚在一起，但是在工作当中又因为音乐有了更多的分享和快乐，是不是？
1: 是的。
2: 那我想问，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歌曲当中你们选了这一首《苹果香》呢？
3: 因为我们都很喜欢《苹果香》这首歌，因为它更贴近平凡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它有生活的小美好。你像我们快递员平时穿梭在大街小巷，可能累的时候听到《苹果香》这首歌就觉得特别的暖心。然后我们也想借这首歌把平凡的工作和生活中的这份温暖传递给身边的客户和我们每一位同行。
1: 对，
3: 谢谢。
2: 好，谢谢。
0: 说得真好，其实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很多平凡的小美好，我们感受到了你们的热情，也感受到你们对于生活的这份热爱。今天接下来的这个对唱环节，有哪位老师是你们特别想要合作的吗？
1: 我之前刷视频的时候，我看到文清爽老师他唱的那个《洪湖水浪打浪》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惊艳呐！我的天哪，好漂亮的老师啊，这嗓音怎么这么清澈呀。我今天真的，我看到文清爽老师，我就想跟他合唱一首《洪湖水浪打浪》。
2: 没问题。

0: 大家好，我叫韩志强，我是一名基层的社区工作者。
1: 欢迎欢迎韩志强。那今天呢，我们也有这样的一面江心墙哈，在这其中哪一样是你的工作物件呢？
0: 我拿去。
1: 这文件夹
0: 啊，对对对、哦，
1: 这里面都是什么呢？
0: 它里边是一个是我的一个日常的工作日记，再一个是一些咱们的居民送给我的一些手写的感谢信，还有一些咱们社区的儿童给我画的一些暖心的画作。
1: 哇，这么丰富！来，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哈，让大家看一下，这是感谢信。
0: 嗯。
1: 啊、哦，这个是小朋友画的画、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感恩有你
0: 啊，对对对，在后边就是工作日记一些东西。
1: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小朋友画的这两幅画？我觉得也很可爱。这个是多大一个小朋友？因为什么给你画的？
0: 可能也就三四岁吧。
1: 哦，三四岁，
0: 三四岁。我们组织了这个社区的一个。因为老给咱们社区的小朋友组织一些活动嘛，在活动现场为这些小朋友拍拍照片，然后把照片送给了小朋友，小朋友拿这个当做一个回礼送给我了、
1: 啊、你给他拍、啊、他给你画、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也能看得出来，平时你们工作的时候确实给大家送了很多的温暖，因为小朋友有的时候看到的世界是最美好最单纯的世界，
0: 对，
1: 他能感受到我们的善意，回馈给你的同样也是爱心、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的工作有一二三四五的这个街坊哈，
0: 对 对, 对，
1: 然后同时呢还有社区的常规工作，
0: 对，
1: 还有一项是养老
0: 对对对，
1: 养老服务，
0: 对对对，养老服务就是对咱们社区的一些空巢老人呐、啊，或者说上了年龄，上一定年龄的一些老人，对他们多加关心呗，让他们知道一直有社区的这一帮人在想着您，在关心着您。我们社区有一个80多岁的一个双叔叔，儿女常年也不在身边，身上的基础病也不少，然后每次去拿药。是他最困难的一件事儿。后来我们经过走访和排查，发现社区像这种情况还有10多户，然后我们就专门制定了特殊的服务，专门服务这帮老年人，给他们去医院开药，然后给他们把药送到家里，把温暖给他们送进家门。
1: 可以看得出来，一位社区服务工作者都是在跟人在打交道。有没有哪些时候是能跟音乐相挂钩的？
0: 因为我在社区里边也是在搞这个社区的文化队伍建设，像这种合唱队啊、朗诵班我们都有。每次合唱队我们七一都有比赛，我们这帮特别可爱的老人每次就让我给他们指挥，就是其实我也什么都不懂，我也没有学过这个音乐，就是自己成天靠着瞎吼，给这帮老头老太太吼的还挺高兴。
1: 主要还是源于真心、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份温暖和认真就能让人和人之间流动起来，这种真情。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通过韩志强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我一直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特别强的乐观然后积极向上的那种心态和状态啊。那今天呢，其实在我们民歌中国的现场，我们还有一个这样的对唱环节啊。那我也想问一下韩志强，有没有哪位老师是你特别希望合作的？
0: 我觉得王一达老师我特别的喜欢，就歌声特别的温暖，所以就想跟王老师唱一首《大海故乡》。可以吗老师？
2: 非常荣幸。
1: 来吧，让我们掌声有请王立达老师。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欢迎回来，亲爱的观众朋友，这里是民歌中国五一特辑，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劳动者登场。

0: 欢迎你，请坐。
1: 各位好，我是来自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石楠。
0: 欢迎你，石楠。
1: 好，
0: 你好，
1: 大家好。嗯，
0: 今天你带来的匠心之气是什么呢？
1: 就是这样一个比较小巧的翻译机。哦，这款讯飞翻译机它能够支持全球80多种语言之间的快速翻译。

0: 家能够更好的去和我们外国友人去进行沟通，也能够让更多的国际友人更加深刻的了解中国。
1: 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看？我们就挑一些比如说音乐专业术语，或者是我们这个消防应急当中的一些专业术语，看一看它在其他的不同领域当中是不是也能翻译的相对准确，好不好？丁老师您先说，您要让它翻译的内容是什么？
2: 我非常喜欢世界经典歌剧《茶花女》，你也喜欢吗？
3: I like the world classic opera La Traviata very much. Do you like it too?
4: Yeah.
2: 哟，可真可以。
1: 我们再请我们的吴队长再跟我们说一句比较专业的。
5: 空气呼吸器可以供消防员在现场持续使用大约一个小时。
3: The air breathing apparatus can be used by firefighters for about an hour at the scene.
1: 还是很准确的，
0: 哇，
2: 这个非常厉害。
1: 谢谢丁老师还有吴队长的参与，谢谢你们。其实刚才石楠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你就有说到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在研发这个产品，怎么样让它更优化。
0: 没错，我们做产品也需要有匠心，不断的持续去打磨这款产品。我到讯飞到现在今年是第八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智慧教育、智慧医疗，包括智慧城市等等的产品我们都参与过。我们的一个 slogan 叫用人工智能建设美好世界，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份子，去建设美好世界的一份子，所以个人还是感觉非常非常的自豪。
1: 我相信你用很长的这段时间在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扎根在自己的岗位之上。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绒花》这首歌曲啊，你怎么会想说要选这首歌作为今天跟大家介绍自己的一个方式？
0: 其实这首歌背后还有一些故事。我自己其实非常喜欢这首歌。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有两句，我认为非常非常契合我们现在的状态。顶天立地迎彩霞。科大讯飞的总部园区的这个进门的地方有一个大石牌子，然后上面的四个字就叫做顶天立地。这里面的顶天叫技术顶天，中国人的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里面，所以叫技术顶天。立地其实是产品和应用立地，技术需要落到各个行业里面去为我们真正有需要的人去赋能，所以叫技术顶天，产品立地。第二句话是这首歌的最后一句，一路芬芳，人工智能建设美好世界，这一个愿景的充分期许。我们希望人工智能技术也像这个花一样，一路芬芳，满全世界的山岗。
2: 我刚才一直在听，也深受感动。其实音乐和科技呢，有相互的这种关系。刚才你唱歌的时候我注意听，你没怎么学过声乐，但是你的歌声呢很流畅，很有情感，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你喜欢上音乐了以后，音乐也把这种灵感带到了你的科技的这个行业里，让你的想象力更加丰富，让你的智慧插上了翅膀。所以我觉得你在科技上面取得成就，你得感谢音乐。
0: 谢谢丁老师。
1: 那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舞台之上感受一下二位的合作呢？
2: 我们今天就是音乐界和科技界来一次合作，
1: 我们见证一下。
0: 好，
1: 掌声有请二位。

一首首歌曲唱完，一段段故事讲完，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今天我们通过悠扬的旋律共同认识了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六组劳动者，他们把日常的工作融入到优美的歌声当中。在此刻我们民歌中国的舞台之上，民歌的质朴动人与我们劳动者的踏实肯干可以说是交相辉映，也让我们在其中看到了每一个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付出。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今天到场的我们每一位劳动者对我们的倾情演唱以及为我们带来的讲述，谢谢你们。感谢我们现场各位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温情伴唱，谢谢你的搭档和配合，给予他们更大的舞台，谢谢。当然我们最要感谢的是所有的观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与厚爱。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朋友们再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

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

0: 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嗨，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3: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我们的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
2: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这是一位来自摇滚圈的朋友，他叫我爱代码。他说，我想点一首甜甜咸咸送给我那位投喂系男友，他是程序员，总加班。我赌气说，你跟电脑过去吧。结果第二天呢，他带来了一个饭盒，打开一看啊，是歪歪扭扭的代码巧克力，底下铺满了草莓。他说，现在我和甜都在你这儿了。原来啊，最好的爱既是糖也是盐。谢谢你让我知道被爱的感觉，就是甜不至于腻，咸不至于苦。

0: 一切呀、啊、都刚刚好。
1: 所以呢，他的程序员男友啊，把程序员的那份严谨都用在了爱他这件事儿上，然后持续投喂，定期更新，用最朴素的逻辑解决最复杂的情绪问题。
0: 没错，甜不至于腻、咸不至于苦啊，这句话说得特别好，这大概就是爱的黄金分割点吧。
1: 谢谢我爱代码的分享，愿这份甜甜咸咸的浪漫永远在你们生活当中自动续订，永不宕机。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0: 并且呢，回复点歌二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你的点歌留言，即可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详见公众号，赶紧扫码来参与吧。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杨友圈的好友，他叫肖若欣。他说，杨哥小哥，我想点一首有点甜送给我的好朋友，我还记得他以前唱过这首歌，当时我就觉得呀，哇，怎么会这么好听呢，那个旋律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今天特意点这首歌，我就是想在电视里和他云合唱一次
1: 啊。云合唱好浪漫啊。刚刚这位朋友的留言也提醒我们，友谊可以不在于时时相伴，而在于我依然记得你唱歌的样子，并且我想和你再唱一次，这份心意很重要。
0: 没错，我想当电视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会知道在另一个地方啊，一定会有一个人轻轻跟着和想念和懂得就在此刻已经同频了。这现在呢，就让我们把有点甜送给你和你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唱起来吧。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6: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5: 我们接着来看，这是一位来自天津的朋友，他叫刘思源。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 Honey。 小学毕业那年跟老爸长途旅行，车里就那一盘磁带，这首歌一天能够放几百遍。不过我就纳闷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王心凌啊是一点没变，我却胖了100斤。岁月这把杀猪刀啊，合着光杀我这只小猪了是吧？太扎心了。
6: 哎，不光是你，还有我呀。就是我也是当年的王心凌男孩啊。咱俩得握个手。就王心凌没变，是因为她的使命就是帮我们来保存那份不变的甜美的感觉。而你跟我，我们都变了，你包括我也胖了很多。我们这些肉肉里面说不定就有工作的成果，有家庭的幸福，还有食物的富足，还有阅历的沉淀。
5: 是，哎，说到这儿啊，前段时间有个视频特别火，里面就是一个中年大哥穿着 polo 衫去看王心凌的演唱会。我相信他也是为了去找寻曾经的那个自己。
6: 没错。
5: Honey 送给你，也希望你在甜甜的歌里面能够看见那个没有变胖的自己。

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你用爱为我打造天。

0: 我们接着来看这位来自湖南常德的朋友，他叫袁思远，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棉花糖，这可是我小学的时候流行的神曲啊，现在的00后估计都没听过吧，哈哈，那个时候天天跟姐姐压马路，哼的都是这个调调，记忆太深刻了，仿佛是前天晚上的事儿一样，我居然这么多年都没听过了，希望自己能够点播成功。
1: 啊，这首歌还是当时至上励合那个组合年代的一首歌啊，我觉得这首歌也稳稳地接住了你跟姐姐的一段人生。
0: 嗯，
1: 它可能不再流行于大街小巷了，但它会永远流行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一想起就能召唤出特定的场景和陪伴的人。
0: 是的，这首歌是我们小时候应该是听的第一首流行歌
1: 啊，这是我工作之后听的歌。
0: 时间是往前走的，但是这首歌的记忆一直停留在了我们内心当中，每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那个和姐姐一起压马路晃着脑袋哼唱的这个小小的身影啊，就会浮现在眼前。我们把这首棉花糖送给你们，还有所有因为这首歌装着他们童年记忆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
2: 回忆着初次相遇，坐在你身旁，是谁曾经说太幸福会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的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6: 回复点歌二字，按照提示呢就可以留下你的点歌留言，就可以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见公众号，赶紧扫码参与吧。
7: 再来认识一下甘肃兰州的网友大林子，这是我们的老观众了。他说大二那会儿啊，坐夜班公交车去找他，回来的路上电台正好放着这首你的微笑，车里啊空荡荡的，我靠着窗一路都在傻笑。现在10年过去了，他成了我孩子的妈，后来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那个晚上，像蜜糖糊满了心。
6: 大林子哈，读你的留言就像是在看一部青春电影最经典的蒙太奇，车厢里是空的，夜色是凉的，但那个靠窗傻笑的男孩心里啊却是滚烫的。
7: 我相信他们这段感情开始确定之后逐渐升温的前后左右所有的场景他应该都会记忆犹新啊，可能是在公交车里边的那份思念，也有可能是10年后厨房里一起给孩子热牛奶的平淡，这些都是生活当中最幸福的画面。把这首《你的微笑》送给你们。

0: 来自福建厦门的丁念希留言说，我想点一首莫吉托，最近总单曲循环这首歌，每次听到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都会忍不住苦笑一下，虽然我的爱人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就当是提前预习那种微醺的甜吧，希望再听一听，让心情能够跟着轻轻摇摆。
1: 念希啊，你好，爱有的时候啊，恰恰是需要这份提前预习。我觉得这种预习呢，会让你在未来真正和那个他相遇的时候，能够更加准确地辨认出那种微醺的甜。
0: 那个人出现了，就牵起他的手，一起喝一杯。如果没有出现，在此之前，
1: 自己喝一杯吗？
0: 哎，就去拥抱你的音乐、你的海风和那杯莫吉托。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夏哥。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点歌通道，
1: 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就可以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请参见公众号，赶快扫码参与。来自四川成都的网友马小阳留言了，他说想点一首《粉红色的回忆》。从小我外婆就教我唱，一直想让我学会唱给她听，那个时候呢不耐烦，老师听一会儿就跑开了。如今我早已长大成人了，这首歌听了一遍又一遍，歌词倒背如流，却不知道该唱给谁听。因为那个小土坡土埋得太厚，我怕外婆听不见。
5: 马小阳你好，我明白了，这是一封收件地址在云端的点歌了。
1: 我特别理解他的心情，一定会非常难过。时间呢，把学唱变成了想念，把不耐烦变成了来不及。那个最想唱给他的人，已经去了一个连电话都打不通的地方。
5: 有些歌其实不是用耳朵听的，是用心听的。我相信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当你在心里轻轻地跟着和，飘散在风里的每个音符呢，都会。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

0: 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

0: 鬼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3: 晚上好。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三期节目的现场，我们要欢迎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内外的民歌爱好者们，欢迎大家的到来。
2: 今晚我们再一次相聚在山西左权，在雄浑壮丽的太行山间，一起向天而歌，探寻中国民歌的文化基因，挖掘中华文化的历史根脉。
4: 当我们翻开中国民歌广袤的版图，你会发现这里既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曲蛙声一片的田野小调，这里还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长歌悠扬，当然还少不了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水乡吟唱，
2: 真是太美了。那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首先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青年歌手们，欢迎各位，
4: 欢迎你们。
2: 在上期节目中啊，已经有六位歌手完成了精彩的民歌演绎，那么在今天这期节目中，同样也将有六位青年歌手跟随着我们的民歌传唱人一同，带领着观众朋友们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去感受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今晚的民歌之旅。歌声美，酒飘香，壮家敬酒要唱歌，有客必有酒，有酒必有歌。那么即将登场的第一位歌手啊，就是来自广西的壮族女孩，让我们一块儿来认识一下她。
5: 肥农啊，有多你派林了不？
6: 我叫黄甜甜，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一个乐队鼓手兼主唱。哦，是民歌乐队鼓手兼主唱。我在靖西长大，在这个壮乡的边陲小城，大家把唱山歌作为日常娱乐。你们知道刘三姐吗？听她唱歌，小小的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崇拜。长大后，我喜欢上了流行文化，奇妙的是我心里的刘三姐一直没有褪色。蛙来组合是我和几位既喜欢流行文化又热爱民歌的朋友组成的一支乐队，我们思考着怎样让民歌更贴近年轻的脉搏。谁说铜鼓不能与架子鼓共振，谁说天琴不能与贝斯合奏，这就是我，一个希望潮流与传统在我身上可以美美与共的民歌人。

0: 这首《壮族敬酒歌》呢，大家只要是听到它音乐响起，马上就会被它非常热烈的这个情绪感染。开头就是贝亚侬哎，因为歌手唱的调比较高啊，那种高昂的情绪立刻就会把大家感染了。那么这个贝呢，就是年长的人，这个侬是指年幼的人，上来就是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就这样一喊，对于这个客人的这种非常浓的情谊就表现出来了。作曲家呢，也是使用了这个咱们百色纳坡的这个曲调来创作这首歌，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这首歌一上来之后被很多的歌手喜爱。
1: 这首歌真的是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了那个特别特别热情的情境当中啊，好像兄弟姐妹们就在一起要举杯欢唱了。我们很多地方啊，很多民族，很多地域都会有自己的敬酒歌、祝酒歌、酒歌，所以谁愿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呢？那我点名好不好？我看谁的笑容最灿烂，他的牙都露出来。来来来，欢迎欢迎，来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我叫特伦，来自内蒙古新安盟。
1: 新安盟，你是蒙古族？
2: 蒙古族。
1: 蒙古族我知道，那个敬酒歌特别好听，而且蒙古族的祝酒歌还有一个讲究，就是从慢到快。我们来考考你，看你能唱多快，好吧？
2: 好的。
1: 先来慢的，先慢节奏的来。

0: 呼，嘿！
1: 再来一遍最快的。
0: 랑큰노도랑데르구이도랑튼하르아르클바이너희들탄담베르구이도덕신하르아르틀르바이아이유스만단센
1: 헤
0: 이윌스탄단센
1: 헤
0: 이알트즈바르야호
1: 헤이아太棒了太棒好下面哪一位哇这个我要特别介绍这是我们苗族的盛装 啊太漂亮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杨一芳来自贵州我是一个苗族姑娘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首苗族敬酒歌

0: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哇，谢谢谢谢。我再看看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哎，我一看您这个打扮，大家肯定很熟悉。到云南去旅游的朋友，很多人就会知道，哎，这是哪个少数民族的朋友？
1: 大家好，我叫那日，我是来自云南的佤族姑娘。
0: 佤族的这个敬酒歌还真是没听过。
1: 那要不我来
0: 感受一下
1: ？OK，
2: 好，
0: 来。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哇，这些歌曲让我们感受到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声音，但是它唱出的是我们共同的心声，它唱出来的就是我们各民族的同胞、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的这种温暖，它唱出来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在这片热土上，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同演进，不断创造一个又一个胜利和辉煌的灿烂的历史。

0: 你们跟着我来一点啊。
1: 我来干切，
0: 我叫天伦，今年33岁，我的蒙语名叫特伦，在蒙语里是冠军的意思。我的家在新安蒙扎莱特旗的台莱化草原，小时候我总在草原放牧，那时的生活非常简单。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只有马与我作伴，我和马非常有缘。我属马，从小到大别人也总说我像一匹野马，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叫他们 Head， 在蒙语里是我的爱的意思。从前我总会骑着马歌唱，歌声随着我和马在草原上飘扬，这就是我最初的长调，也因为这样他们总说我的长调听起来非常自由。长调是我的信仰，所以我希望能把长调好好传承下去。

0: 才呢，这首牧歌里面运用了蒙古族的长调，我也想请二位再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介绍几种咱们蒙古族的特色唱腔唱法，怎么样？
1: 好的，可以。我们的蒙古族民歌的话，它分长短调，长调民歌和短调民歌。我们还有就是每个部落的每个地方的这个长调呢，也有自己的不同的风格。接下来我唱一首长调，辽阔的草原。

0: 真是太美了，我有种感受啊，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鸿雁飞来了，咱们太行山间好像就在我们头顶盘旋了，真是太美了。谢谢阿姆古伦老师。天伦也来演唱一个。
1: 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我们家乡的民歌《僧塞骂》。萨克当天的会嘎杰拉，萨克当有了不天的大，三不会嘎杰拉，一年不给用这个大，保持当天的会嘎杰拉，保持当有了不天的大。我打着三回嘎吉拉，一年不给我吃个大。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是布里亚特人的一首民族的摇篮曲，在辽阔的北方草原上啊，荆棘草啊，它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呢，牧民呢，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坚强的人，能够抵挡风寒，能够在劳动当中坚强，能够在生活当中坚强。在父母的眼里，孩子啊，坚强和快乐是最重要的。
1: 嘹亮的歌声飘荡在太行山，巍峨的大山赋予了这座城孕育民歌的伟大的生命力，群山环抱也挡不住我们的民歌走出大山，走出国门，飞升世界。
2: 没错，在我们的民歌研习营里啊，每两期就会有一位外国友人参与其中，跟随咱们一起学民歌、唱民歌，通过民歌感悟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那么接下来即将出场的这位来自卢旺达的外国歌手，他的名字叫做黄子明。子明啊，来到中国的3年时间内就已经习得了流利的贵州话了，同时也深深地爱上了中国民歌和中国这片土地。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
3: 大家好，我叫黄子明，黄河的黄，孔子的子，刻骨铭心的明，也可以叫我小黑炭。今年23岁，我来自千秋之国卢旺达。我第一次听到中国民歌的时候，是在我们当地的孔子学院，我们当时有一门课叫中国民歌赏析，然后是通过老师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了解到的。每次下完课回到家，我都会去搜索关于中国民歌的其他歌曲去听一听。当我知道了我要参加中国民歌盛典的时候，有这样的机会去跟不同地方民族给他们学唱中国民歌，感觉太开心了。
4: 加油兄弟，
5: 加油

0: 子明啊，你这是编着花篮上完南山就来到了我们的互动区。
1: 是的，
0: 刚才的这首河南民歌编花篮真的是一种
1: 感谢。
0: 你看今天咱们有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歌手，我出个难题让他们教教你，你来挑战一下各地的方言民歌怎么样？
1: 要得，可以。
0: 要得，可以呀。这看来实力不容小觑，已经给我透了底了。我听说你贵州话说得特别好，先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用贵州话介绍一下自己怎么样？
1: 可以。
0: 来，
1: 大家好，我叫黄子明，也可以叫我小黑炭，我来自非洲卢旺达，我很荣幸能在站在这里跟大家用民歌交流，谢谢大家。
0: 哇，太棒了，掌声鼓励。那咱们就先请袁小征教教你东北话的民歌怎么样？
1: 可以。
0: 来，有请袁小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叫袁小征。那我今天就教你一个我们东北特别喜庆的小拜年，怎么样？
1: 好。
2: 好，听好了哟。正月里来是喜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 啊。
1: 做到的确实有点难，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哈，
0: 这个要求可以满足。
2: 正月里来是喜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 啊。
1: 正月里来是喜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0: 哇，可以呀、啊，很棒哎！
1: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挑战继续升级，接下来。我们继续往里走，走到东部的沿海地区，请山东的朋友教我们子明几句怎么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徐子浩，来自山东。好，我要今天要教给子明山东很有代表的一个民歌，中间呢有几句说唱。好，
0: 这么难啊？
3: 对，都算是山东方言的说唱。
1: 不夸。
3: 莫鸡会下蛋，公鸡会打鸣，
1: 母鸡会下蛋，公鸡会打鸣。哦，
3: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0: 还真不错哎，有点味道。
3: 对对，是的。
0: 继续再来两句。
3: 大年这初一起了，我敬了我的天儿来呀嘿。
1: 再来一遍。
3: 大年这初一起了，我敬了我的天儿来呀嘿。
1: 大年儿啊，初一敬了我的天儿来耶。
3: 哦，也不错，不错，
0: 不错，
3: 不错，
0: 不错，真的不错，
1: 感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徐子浩，谢谢。这关也算子明挑战成功了。那么接下来咱们要继续难度升级。来吧，有请我们的英俊。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的英俊，然后我今天给他准备了一首《对鸟》作为考题。
2: 好，
1: 可以。
4: 好的，我们来。
5: 蛤蟆飞过青又青哎，
1: 确实有点听不懂。
0: 别说了，别说子明听不懂，我也有点听不懂。
1: 能不能再来一遍？
0: 要不先给我们讲讲这首歌有什么背后的寓意？
4: 是我们的浙江温州乐清的一首民歌，叫做《对鸟》。它其实在唱的意思的话是，什么鸟飞过青又青？它在描述一个问题。你要注意听啊。

0: 别棒，特别棒，
1: 可以啊，特别棒。子平，你看挑战了这么多种不同的方言民歌，你感受怎么样？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讲讲。
2: 我觉得啊，能够通过这次机会，中国民歌盛典，跟大家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用不同的民歌进行交流，是我的荣幸。谢谢大家。
1: 谢谢，再一次热烈的掌声送给黄子平。
3: 我叫那日，是一位佤族妈妈。今天我想带女儿去佤族部落，感受这古老而神秘的文化。都说佤族是一个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民族。甩发舞是我们佤族的特色舞蹈。佤族姑娘还在未嫁的时候呢，是不能把头发扎起来的，但是劳作的时候呢又不方便，所以呢把头发往前甩、往后甩，或者是往两边甩，最后形成了舞蹈。
4: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打歌，希望大家能感受到佤族姑娘的活力。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古人说呢，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呢，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呢，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怎么办？就不知不觉当中啊，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所以你看，嘴里边唱着歌，边唱歌边起舞，而且伴随着锣鼓敲击出来欢快的鼓点和节奏，这就是有着东方芭蕾之称的凤阳花鼓。那即将登台的呢，是一位来自安徽的姑娘，她为了学习凤阳花鼓啊，还专门去拜访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凤阳花鼓的代表性传承人。
1: 我是童怡然，学在学院，教在学院，但一直神往象牙塔外黛玉民歌的那口热土。今天我将与凤阳民歌传承人王学武老师一起采风，探寻凤阳花鼓背后的故事。
2: 一开始嘛，就是花鼓小锣，这是最早的、
3: 最原始。
2: 你看这个呢，就是

0: 现代一点的、
1: 哦、
0: 上面还有凤化，我们凤阳的也非遗产品、哦、这就是我们凤阳的这个花鼓的这一个放大版。
2: 对，这是画的，这是凤凰
0: 啊，因为这个凤凰无不落无宝之地、
1: 哦、
0: 凤阳的。

0: 来唱歌。
1: 可以和孙老师学学咱们的凤阳花鼓吗？
2: 好，
3: 左手勾住鼓盘，用虎口拿鼓，用大拇指、食指、中指夹住下一根鼓，一、二、嗯，每一天都快乐，只要一敲花鼓，啥病没有了。
4: 听凤阳花鼓的每个音节，每个鼓点，都与我们炎黄子孙的心跳同频。

0: 凤阳花鼓是流传于淮河流域的民间艺术，主要流传在安徽凤阳地区，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它体现出来了一个南北方民歌的一个兼容的一个特点，它既有南方民歌的这种细腻，又有北方民歌的这种爽朗。啊，我们听到它的这个第一段，左手锣，右手鼓，哎，这样的一个旋律呢，它比较的平缓。但是它的第二段呢，噔儿隆咚锵一锵，噔儿隆咚锵咚锵，哎，这样的一个旋律呢，它又比较的俏皮跳跃，形成了一个对比。所以呢，这个歌曲啊，它既有这个舞蹈的这个特性，又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歌。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邀请您一同来到海南的琼中，在那里呢，有一种热情叫久久不见，有一种思念叫久久相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追随这首传唱至今的黎族民歌。

0: 海南的民歌《久久不见九九见》是根据黎族的民歌改编的。那么这首歌呢，我说叫人之常情。什么叫人之常情呢？不是平常的意思，而是每个人都经历过。什么呢？就是和你的好朋友、和你的家人、和你的亲人离别之后的重逢。久久不见，你当然要想念，就是把人们的那种无论是友谊还是爱情还是亲情，就是那样一种思念和人们对这种感情的这种珍视啊，表达的淋漓尽致。
1: 唱生活，唱家乡，唱心中事。民歌啊，唱的就是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挑着扁担荡悠悠，祈求来年五谷丰登。这唱的就是豪放直爽的山东人民对于锦绣好光景的质朴追求。那么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二位歌手，他们就是来自素有书山曲海之称的山东，让我们一块儿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夜儿放钟啊，绣呀就和得宝拉一。
3: 我是徐子浩，来自山东。绣荷包是奶奶从小就唱给我听的，我也常跟着奶奶唱吕剧，唱山东民歌。民歌的年代好像随着老一辈爷爷奶奶的离去而走远，但对我而言，民歌仍是我心中永远的天籁。在学习民歌的路上，我非常有幸遇到了很多位老师，他们的毫无保留，他们的诚心以待，他们的腔腔热血，让我对山东民歌的情感更加深刻。我的山东民歌几乎都是和王诗慧老师学习的，老师教了我很多的演唱风格与演唱技巧，也让我明白采风对于唱民歌的重要性。采风就像搜集遗落的宝藏，带我走进时间的长河，在这一方天地中，我与

老一辈艺术家们交谈与山东文化共振。这次我将和王诗慧老师一起带来一首包浪调，希望和大家一起感受它欢快的节奏。

0: 常呢是由妇女担着担子唱着担经歌，就这担子里呢担的是采花香烛，唱的一种小调，是月明点儿那个出来了，白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是这样的节奏，因为它是边担担子边走路的时候，所以呢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而且还有颤颤悠悠的这种韵律的一个感觉。那么后来的这一段，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对演唱者的这种唇齿舌牙喉的配合，特别是这个舌头的这种灵活度呢，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这首歌一下就传遍了祖国的天南海北，受到了全国各地的听众的喜欢。那在民间呢还有这样的说法，说包楞调啊是民间花腔的经典之作。
1: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的新媒体征集活动，引发了全国各地民歌爱好者的积极参与。我们也期待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跟随我们一起用丰富多彩的方式唱响民歌。
2: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我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蓝靛厂那儿有一个小曲儿，不知道您听过没有？
3: 桃叶那尖上尖，柳叶儿就遮满了天。
4: 我的家乡是燕赵大地河北，在我的家乡有很多的山歌和小调，比如小放牛。招手敲来什么人休，玉石栏杆什么人留。
5: 我的家乡是荆楚大地湖北，在我们老家有很多民歌都和水有关。
6: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啊。
7: 我来自齐鲁大地好客山东，在我们的家乡啊有这样一首歌，一座座青山竞相恋。
8: 我的家乡在湖北长阳土家渚自治县的一个小山村，我们那里流传着很多山歌民歌。我还

0: 我的家乡是河南。下面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我们河南的民歌。
1: 朵朵花儿开得艳，莺歌淡淡，银牡丹。
2: 我的家乡是贵州，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段我们贵州的民歌《山水贵客》。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节目主持人鲁豫。唱一个就是我家乡河南的民歌，边边边花篮，边个花篮上南山。

0: 央视频央视网的我为家乡唱民歌的活动吧，把你对家乡的爱大声的唱出来。
1: 今天啊，女高音歌唱家妖红老师也来到了我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节目的录制现场，现在啊就在我们研习营的各位青年歌手的身边。
2: 大家好，我是妖红，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我们的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我今天唱的一首呢叫马伊拉变奏曲。
1: 姚红老师，咱们今天啊民歌研习营里面的青年歌手，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不同地方的民歌，里面呀、啊、也有很多自己的特殊的唱法，但是我想不论什么样的唱法，更重要的都是传递情感，所以今天他们也特别准备了一下，想要用自己比较擅长的唱法和唱腔也来唱唱马伊拉变奏曲。
2: 太好了，我特别想听。
1: 我们先请天伦来吧。
2: 天伦是
1: 蒙古族。
2: 听一下蒙古族的马伊拉是什么味道的。
1: 对，
3: 好的，老师，蒙古族长调版的马伊拉我感觉特别慢，跟您的差距有点大。

0: 仿佛通过你的歌声真的来到了蒙古的草原。
1: 谢谢老师。
2: 包括老师您看今天啊，在咱们民歌研习营里、有一位来自卢旺达的歌手。
0: 我这刚才就发现了。
2: 是的，子明。
0: 你唱哪个民族的呢？
3: 做自我介绍吧。我叫黄子明，来自非洲卢旺达。我很荣幸能有机会跟亚红老师学唱一首。
0: 谢谢。
3: 马伊拉。马伊拉。马伊拉。哦，谢谢。
0: 卢旺达的节奏是什么样子的？

0: 听你唱之后，我们都不想坐着了，我们都想跳起来了。
1: 可以，如果能再学后面的几句也可以。
0: 来，牙齿白，声音好，歌手麦拉。我觉得我像卢旺达的。
2: 所以就说嘛，音乐是无国界的，太动听了，都能感受到这种快乐的情感。
0: 不仅可以举一反三，而且可以出神入化。
2: 哎呦，太好了！
1: 感谢感谢，
0: 这就是民歌的魅力，
2: 民歌的魅力。感谢子明，谢谢
1: 谢谢。
0: 有我们的独唱了，那大家我们再一起合唱一下这个好不好？

哈萨克族是以放牧为主的，非常热爱歌唱的一个民族。有一句话说，骏马和歌是哈萨克的翅膀。这个民族呢，经常会用歌声来传递他们的情感，也是他们的情感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马伊拉这首歌曲呢，就是哈萨克的一首民歌，它的情绪欢快热烈。而马伊拉这个词呢，它就是一个姑娘的名字，说这个姑娘非常的美丽，歌声也非常的动听，这些牧民嘛就经常来到她的帐篷来聆听她的歌声。作曲家在传统的马伊拉的这首歌曲的热情欢快的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啊，进行了大量的改编，借鉴了吸收了西方的一些作曲技法，把这个花腔啊这种华彩呀、一些快速的音阶呀、这种演唱的元素加入进来，同时呢也是运用了一些变奏的手法，把它的音域也进行了拓宽，整个的歌曲的这个风格呀，包括它的难度系数啊也就上去了，它的整个艺术性也就大大的提高了。所以说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我们当代的这个民歌走向发展创新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0: 随着马伊琍的歌声，我们第一轮的原声天籁民歌原声的展演呢已经全部完成了。今天晚上我们在歌声当中领略到了江南的柔情，岭南的细腻，我们听见了高原的嘹亮，草原的悠扬，我们看到了桃花美，闻到了稻花香，当然这其中更多的是对温暖家园的眷恋。
1: 再次感谢参与到我们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所有歌手和民歌传唱人，谢谢各位。在本次节目录制后啊，研习营的青年歌手会对下一轮研习营想学艺的老师给出自己的期望。下一期节目我们也将邀请更多来自天南海北的民歌传唱人和我们的青年歌手共同演唱创编民歌作品，体会民歌中的诗情画意与诚挚心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相约下一期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
2: 再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这么一部农村题材电影引发了全民热议，它就是由赵焕章执导的《喜迎门》。该片与咱们的牛百岁、咱们的退伍兵一起被称作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喜迎门》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中国北方农民家庭中，大儿媳总是计较小家庭的得失，百般算计。后来在大家的帮助下，他终于改正错误，一家人重归于好的故事。贯穿全片的歌曲《同心携手建乐园》改编自山东民歌，渲染出了一幅喜庆欢乐的氛围。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这支旋律，一起走进那个热闹又朴实的北方农村。

0: 丢下新娘子留着胡爷，这可是对水莲同志不忠的表现。重新花交杯酒，龙哥拿酒来，快快快快
1: 来啦。
2: 任武哥，平时搞四化听你队长的，今天可得听我们指挥。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哦，哎，一人一杯，你
0: 快喝呀，别磨蹭了，快，
2: 新郎新娘一块喝。
3: 我真的不会喝酒，这，
2: 哎哎哎，这怎么行啊？这是交杯酒，颜色是红的，味道是甜的，喝下去
0: 心里呀是美的。
3: 连燕子都在为你们家道喜了。大婶啊，新媳妇儿你称心吗？
4: 称心，
5: 梅枝嫂子
4: 称心。
3: 二爷爷，哎，你可真是个有福之人呐，两个孙子人文是兽医，人武当队长，哦，他们
5: 这叫文武双全嘛。啊，
2: 大哥，大哥，
0: 来来来，
2: 喝喝喝，人武先喝。
5: 哎，对，
2: 好，好，
5: 哎，
2: 好，新娘子，
0: 新娘子，
2: 哎，
0: 对，哎，慢点，慢点，好好好，
2: 哎，哎，不行，
6: 哎呀，把新裤子都弄脏了。哎，咱不能推推拉拉的，咱们得文明点。
2: 哎，不行，
6: 小花，小花，
2: 还得喝。
6: 来，坐二十这边，倒着点。小山，小山，来来来，快点快点来，坐二十这边来。
0: 倒上，倒好，倒好了，来，来来，新娘子喝。
6: 行了行了，别难为他了，我替他喝。
0: 大堂之中不难兄。
6: 哎，好了好了，咱来点新式的，让新郎新娘唱个歌，好吧？
2: 哎呀，没事，没事，哎，不行不行，快快快快，
7: 唱个甜蜜事业插曲，比蜜甜。
6: 哎，龙哥，
0: 叫人发打拍子。好不好啊？
6: 对对对，好，来来来，不行不行，来嫂，俩人先结婚，你害啥臊啊？快快来吧，来就来。快啊！
8: 预备。
9: 新长，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
3: 这大厨喜欢吗？
9: 来来来，
8: 好的。
3: 可惜你早结婚了十年，只好用那小半厨了。
6: 没有。
3: 怪不得叫你呱呱鸟呢，一叫起来就没完没了。
5: 不在新房里陪新媳妇儿，怎么先回来了？
3: 媳妇儿娶到家了，客人伺候完了，连交杯酒我都替她喝了，你还要我去给她铺被窝端尿盆啊？
5: 那就先歇歇吧。
3: 你那真的要走啊？
5: 兽医站里忙得一人顶两人用，我能在家里待得住吗？
3: 哎，一件衬衣今年穿了明年穿，你也不去买件新的。亏你还是个挣工资的医生，你每月交家里30块钱，可人家就不管那一套。新房里又是大衣橱，又是……

0: 钟，哼，还不是从意外水里出啊。你心里就只有你的兽医兽药，从来不把老婆孩子放在心上。哎，我说，老儿结了婚，往后的日子怎么个过法？该打个谱了。
1: 打什么谱？水莲刚过门，你得做出个嫂子样来嘛。
0: 打着灯笼也难找你这样的善人。下月发了工资，说啥也得给我买条涤纶绸裤子啊。
1: 嗯。慢点儿，别太快。
2: 抢时间嘛，不快还行。
1: 那也得注意安全嘛。说实话，我整天为你提心吊胆的。
2: 哼，叫人担心的倒是你这个打算盘拿笔杆儿，整天和钱打交道的大会计。
1: 嗨，咱这是保险牌的铁算盘，日清月结分毫不差。像今天光现金就收入了1424.02元，早就结好账了。
2: 看你神气的。
1: 任芳，你看这料子怎么样？
2: 涤纶绸当然好了。
1: 我买到手啊，又后悔了。
2: 怎么？
1: 男同志穿颜色太显眼了，你要喜欢的话拿去做条裤子穿，既美观又大方。
2: 我们家钱柜妈掌管，她不点头不能买。
1: 你尽管穿就是了。
2: 我又不是地主资本家，还能剥削人？
1: 等你以后有了钱，也给我买一条不就行了？

0: 当媳妇儿不同意当闺女，缝衣做饭，喂猪垫懒，伺候老人，教育孩子，人来客去，礼轻往返，还真烦人呢。
1: 处理好家务事是挺不容易的啊。
0: 是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说咱们家吧，爷爷老，婆婆病，那小姑子厉害的像个野小子，老老少少一大家子，吃饭穿衣大摊子，难呢。
1: 这大家庭过日子，互相谦让点儿就好了。
0: 谦让，谁让谁？你别傻了，爹有娘有，还不如自己有呢。以后你听我的，没有错。
2: 大兄弟，我要的缝纫机活拉回来了吗？
3: 你这一天八遍催促我，我敢不给你办吗？哎，看看，给筑路队加工100套工作服，布料子都拉回来了。嘿，
4: 干得好，财神爷！像这样干下去，咱队的增产指标准超了啊！
0: 是啊，
5: 刘武啊，刘武，别说了，干吧！
6: 别玩了，叔叔，别玩了。
4: 是。
1: 大嫂，你看。
0: 哎呀，我就是要的这种料子，你大哥这次记性不错，没忘了。
1: 不是我的。
0: 你的？嗯，谁给你买的？是你哥。嗯，
1: 我哥。
0: 你笑啥？
1: 我笑你乱猜。
0: 不是你大哥啊？那准是咱妈给你买的。
1: 哦，不，不是妈买的。
0: 不是，你脸红什么？
1: 那你就别问了。嗯，给做起来吧。
0: 不告诉我，就是不给你做。
1: 不做也不告诉你，少了你这把剪子，照样穿裤子。
0: 哎，婆婆给人芳买了一条裤料子。哦，昨天人芳拿着布料子找我给她做裤子，我问她谁给买的，她的脸刷就红了，张口结舌说不出个样儿腰来。我说你不告诉我，我就不给你做。她拿起布料子就走了。她还要找你做，你也不要给她做，咱们俩一起跟婆婆闹，有她闺女的就得有咱媳妇的。
1: 其实啊，这也没啥，姑娘大了应该穿得好点儿。咱们就别计较这些了，
0: 哼，当媳妇的也不是该死的。

0: 山呐，来，哎呦呦，小山，
1: 哎，妈妈，
0: 山呐，别跑，小心摔着。
1: 妈妈，妈妈，妈妈，
0: 走吧，回家洗洗脸，凉快凉快，好吃饭。
1: 妈妈抱抱。
0: 小山呐，咱不让妈妈抱哈，好孩子，听奶奶的话啊。妈妈干了一头傻活还多累呀、啊、咱不让妈妈抱，奶奶背着你好不好？
1: 不要不要，我要妈妈抱。
0: 你要是不听奶奶的话呀，妈妈可就不亲你了啊。
1: 妈妈亲我吧。
2: 亲，属你最小还能不亲？你要是闺女啊就更亲了。
0: 其实啊，孩子都是娘心上的肉，俗话说十指连心呢、啊，瑶瑶哪个也心疼。
2: 那也不一定，十个指头还不一样长呢。哎妈，最近供销社下了一批涤纶绸，你没给人帮扯套衣裳啊？
0: 你兄弟刚办完了喜事，哪有钱扯布料啊？
2: 别瞒我了，前天妹妹买了6尺半涤纶绸，谁不知道啊？
0: 什么？不会不会，他扯布料能不告诉我呀？
2: 告诉也罢，不告诉也罢，你是当家的，可得一碗水端平啊。我倒没什么，人家水莲刚进门，知道以后会怎么想。大嫂问问你有什么不好了，还犯得着生那么大的气了？
3: 他整天疑神疑鬼的，好像家里的钱都让妈偷偷给我买了衣服似的，我看到这种人就够了。
2: 哎，你呀就是有股犟劲儿，既然妈没给你买，那你就实话告诉她嘛。
3: 不，她越问我越不告诉她。
2: 我不问呢？
3: 不问不问也不告诉你。
2: 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3: 谁？
2: 不是妈也不是大哥，反正啊有那么一个人。
3: 你说你说呀。
2: 是个最好最好的人。
3: 你瞎说你瞎说，根本没有的事儿。
2: 没有的事儿你脸红什么？
3: 你真坏你真坏，那是我出车补贴费买的。
2: 好好好好，就算出车补贴费。
0: 仁芳仁芳，跟我到自留地儿摘点扁豆去。
2: 妈，我和妹妹一块儿去吧。
0: 不用了，你在家绣花吧。

0: 水莲，
1: 哎，
0: 你跟婆婆要裤料子了？你怎么不张口呢？
1: 裤料是妹妹用开拖拉机的补贴费买的，不管，反正有她的就得有咱们的。算了吧，嫂子，真的为条裤子闹起来就不好了。哎，咱俩一块给她做起来好吗？
0: 哼，我可没那些闲工夫，
1: 你要忙。那就你的缝纫机，我来做。
0: 缝纫机坏了，老断线。
2: 莲芳啊，你说你都23、24的人了，说话办事儿也该动点心思了。你想想，你买裤料，你嫂子能不疑心这是我给你？

0: 能不说我这是偏向闺女啊？准又是大嫂背后胡嘀咕。哼！你给我回来！他这号人呢，占了便宜少了就觉得吃了亏，整天家斤斤计较、自私自利，就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任芳，为了买这条裤料，你给我添的心事就不少了。再闹腾，你说你还让我活不让我活了？
1: 妈，你老是这样，让让让，怕怕怕，你越怕，他越给你老虎搂着。你就不能理直气壮的硬起来？
0: 孩子，妈当这个家难呐。
1: 你没来的时候，家里根本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3: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上世纪80年代，荧幕上有关农村题材的影片并不多见。编剧辛显令在深入农村采风时，目睹了一家人因分家闹得鸡飞狗跳的场景，就产生了以此为原型创作剧本的念头。同为山东老乡的导演赵焕章也觉得这个题材牵动千家万户，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从社会伦理道德的角度进行深挖，最终两人打磨出了兼具戏剧性与现实感的剧本。虽然在当时导演和编剧都是初出茅庐的新手，但他们却凭借着严谨细致的态度，扎根农村生活，与演员一起深入体验，还在农村实景中完成了拍摄。最终这部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的影片荣获了第5届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和第2届金鸡奖的荣誉奖。
1: 给，
2: 哎，
1: 下一个，
2: 走，小花，走，咱们买玩具去啊。买什么？
3: 我要鸭子。
2: 要鸭子？要鸭子。
3: 妈妈，妈妈，我要布娃娃。
4: 水莲，
5: 哎，
4: 开了多少啊？
5: 15块。
4: 哟，真不少啊。水莲呐，你可摊了个好婆婆，又要给你买衣料了。
5: 买衣料
4: 啊？刚才我看见她到王大叔家借了30块钱，说是给你们妯娌俩一人扯条裤料。啊。
5: 妈。
4: 妈。
2: 啊，
4: 你出来，有事和你商量。
2: 哦。啊，等会儿。
4: 人家都说新出的叠轮绸挺好的。又结实，我寻思着给你妯娌俩一人扯条裤链，
2: 眼下家里正缺钱，你就别买了。
4: 有钱？家里有钱呐。
2: 妈，你别瞒我了，我都知道。你看妹妹买了条裤子，浩和嫂子不高兴，你宁可借钱也要给我们买，你这不是把自己的儿媳妇当成外人了吗？
4: 都怪仁芳这孩子不懂事儿。不管怎么着，当妈的也不能让你们受了委屈。
2: 妈，我有穿的，您实在要买
4: 啊，
2: 就用这绣花钱给嫂子买一条吧。
4: 啊，
6: 你婆婆给你买的这块裤料称心了吧？
2: 你以为我就想要条裤料子？我就是不能叫她今天给闺女扯条裤子，明天买件衣服，将来结婚还不得把家背走啊？
6: 你可真有办法。
2: 俺那个婆婆呀，是属牙膏的，不挤不出油。滴滴答答的滴滴答答的滴答答滴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滴答答答。
7: 上辈子做了孽，跟这么个冤家一个锅里摸勺子。
6: 哎，你呀，生着嫌弃干什么？给他找个婆家，趁早打发走了，不就没人跟你争勺子了？
2: 哎，你给他找个主吧，越远越好。
6: 我可没那闲工夫，打上工分还跑破鞋子。
2: 哎。办成了，我好好的谢你。
8: 摊婶，
5: 哎，
8: 嫂子，
5: 什么事儿啊？
8: 你来帮帮忙。
5: 行，
8: 帮我转转笔单。
5: 好的。
9: 二婶加油！二婶加油！二婶加油！二婶加油！
8: 怎么样？那裤料子好吧？我不撒谎吧？在家里也一样，不争不闹就是不行。要是我也像你那样闭着嘴不做声，咱猴年马月也穿不上条新裤子。
2: 婆婆也有很多难处，
8: 她难，咱更难。媳妇儿啊，就像那拉磨的驴呀，拉的是麦子，吃的是麸子。

0: 死东西，嘎嘎嘎的，看把你们自在的。这叫你张牙舞爪称霸道，再见这小狐狸精耍心眼儿，
1: 你
2: 来，
0: 一窝子狐狸不嫌骚，又挤鼻子又弄眼儿的，明天就给你们分开窝，看你们还闹腾不闹腾。
1: 大嫂，你骂谁？
0: 骂兔子，骂猪，骂畜生，你心情什么？
1: 有一件你公开提，指桑骂槐我不爱听。
3: 人放，你给我住嘴。
0: 你不爱听，揪一把驴毛堵着耳朵好了。我自己的嘴，愿意说就说，愿意骂就骂，谁也挡不住。
3: 他大嫂，别和你妹妹一般见识，快洗洗手吃饭吧。
1: 叫老实人惯的你，要骂你出去嘛。
3: 人放，你跟我回屋去。
1: 妹妹，走吧，快回去吃饭，下午还要出车。
3: 妈，
0: 你吃了猪肝想猪心，花了白银想黄金。你想的倒怪美，哼！你撵我走，妄想！这是我的家，三间房子我挣下了。泼妇！
4: 人放，都少说两句吧，有话慢慢说，有理坐下来讲嘛。
0: 你泼妇，你疯狗，都来欺负我，瞎了眼！
5: 嫂子，队友队规，家有家法，怎么连爷爷的话都不听了？
0: 行了，老二，你没结婚的时候穿的戴的都找我，嫂子成了香油壶，如今娶上媳妇儿，就该用脚往外踢了。
5: 你胡来的些什么？
4: 去，什么好看的？
3: 吵起来了！
0: 你大哥不在家，我拉着孩子挨三辈儿啊！你看着处置吧，我可没法过了。
1: 嫂子，有话还是屋里说吧。你看你在这儿有哭有闹的，叫外人听见了多不好。
0: 我不怕丢，我没有脸，我不会像你那样刀切豆腐两面光，里里外外装好人。
1: 嫂子，我总想咱妯娌俩能和和气气处得像亲姐妹一样，我有不对的地方。
0: 好了，
1: 你可以
0: 别他娘的猪鼻子插大葱装馅了。你没来的时候家里根本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

0: 价，不过了，不要这个价，没这个价。
1: 人我，人我。
2: 果园虫子来势很凶，队里农药眼看就不够用了，你马上找任方，快拖到公社去了啊！你等一等，到了公社以后，直接到仓库去了。我的电话里已经和他们讲好了。哎，
1: 人文不在家。全家人都欺负俺娘们儿，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只有分家这条路了。
2: 接点喷雾器回来啊。
1: 大叔，你是大队长，俺家的事儿您不能甩手不管呢。
2: 哎呀，你也不看看这什么时候啊。
1: 那
2: 就是要分家也要等人文回来，把全家人找齐了坐下来慢慢商议嘛。啊，
1: 那好吧，我叫人文马上回家。哎，
2: 强音，强音。哎，
3: 没儿吧想儿，儿子大了又愁媳妇儿，有了媳妇儿可就更愁了。这不，任芳和他大嫂吵了一架，一家九口汤水没沾嘴儿。哎，
4: 是啊，俗话说闺女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是冤仇嘛。这话呀一点也不假，你想想闺女跟媳妇儿能抱成一个团吗？你看看咱村里哪家不是这样。我说你呀早该给俺人方妹妹找个婆家了。

0: 40里铺，我娘家的侄子，长得又精明又漂亮，在设板工厂做工，属猴的，和俺仁芳妹妹同岁。叫我看呐，两人倒是挺般配的。
1: 哎，眼下哪有心思顾这些，等抽空再和他说吧。
0: 大婶儿，急早不急晚呐。
2: 来。
3: 小陈，电话，
4: 叫他等一会儿。
3: 喂，他正忙着呢，请你等一会儿。
5: 等不行，你对他说，他老婆快死了。
3: 啊？哎，任文，
2: 哎，
3: 电话里说你老婆病得很厉害，都快要……哎、啊，
2: 喂，你是谁啊？
5: 我是你老婆，你赶快给我回家。
2: 什么？你现在工作太忙，实在离不开呀。
5: 回来分家。
2: 啊？站长，家里让我马上回去分家。
3: 嗯，分家？不是说你老婆生病了吗？

0: 胖大嫂，你怎么又迟到了？
1: 我有点家务事儿，脱不开身。
0: 哼，就你事儿多。前天和你三叔吵架，昨天帮你小姑子相亲，又是修鸡窝，又是给猪打针的，
1: 我
0: 都像你这样，今年指望什么增产？哪辈子实现四个现代化？
2: 任武哥
0: 啊，
2: 快回去看看吧。
0: 啥事儿啊？
2: 你家大嫂闹翻天了，非要分家不可。
3: 哎，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能当好队长、县长，也不一定能当好家长哦。
1: 哼，刚才还说我呢，现在轮到自己头上了吧。
4: 提起分家，我心里很难过。爷爷年纪大了，爹去世早，我是大哥，家庭闹矛盾，我有责任
1: 的。你别吞吞吐吐的，到底同意不同意分，直说吧。
4: 最好不分。可是不分也难呐。
5: 哦，老二呢？
0: 分。
5: 水莲也说说。
1: 竟是要分家，我是有些顾虑，总觉得自己刚过门几天就闹分家，人家外人会怎么说呢？那么看家里现在这个样子，不分吧也挺难凑合在一块儿的。再说分家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现在我也想通了，不过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到底分不分还是由爷爷做主吧。
6: 树大了分叉，孩子大了分家，早晚得分，趁早分了吧，省得耽误个人过日子。
5: 好，现在就研究怎么个分法。大叔啊，你和嫂子不是商议个谱吗？先说出来大伙听听啊。
7: 这不一共六间房子，你兄弟俩一个人三间，两头猪，一家一头鸡呀、啊、鹅的都平半分，粮食呢按人摊，自己屋里的东西归自己，你爷爷和我一家养一个。人方呢，他还小，还得靠他两个哥哥拉巴着，反正他自己能干活挣工分了，看他愿意跟着谁过就跟谁过。就这些，还有哪些没说到的你们再说吧。
5: 两位老人想得很周到啊，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1: 我先说两句
5: 啊。
1: 我来到陈家门里十年了，才来的时候任芳刚满十三，任武不满十五，爷爷年纪大，妈有病，任文在外边工作，里外我一个人挡着，吃穿我自己忙活，这十年当中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如今任芳长大了，任武成家了，在老人身上啊应该要他们多费点心了。
8: 哼，什么多费心，
1: 干脆说分家以后你不想养活老人了。
0: 你不养老人天理不通。
9: 任武，你干嘛发这么大的火呢？你嫂子也没说不养嘛。
1: 我不养老人，这十年怎么过来的？
8: 这十年里是你养活了老人还是老人养活了你？可不能卷着舌头说话。喂猪喂鸭，做饭洗衣都谁干的？两孩子谁带大的？
7: 任芳，
6: 咱们今天只说分家啊，不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
1: 哎，说得好听，哼，到时候找个婆家一走就啥事儿没有了。
8: 你妈，
1: 大叔别争了，让爷爷和妈跟我们一块儿过吧。好，可别说话不算数，我不同意，这太不公平了。
5: 大家都冷静点啊， 强英。
10: 嗯。
5: 你给念念婚姻法十五条，看看是怎么讲的。
10: 我看不清。
9: 那我来念吧。
5: 好。
9: 第十五条，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5: 听见了吧？养儿育女，抚养老人，这在法律上都有明文规定，不但要养，还必须养好才行呢。
9: 还是按妈说的办吧。
5: 谁还有什么话要说啊？
10: 我结婚做的是小半厨，老二结婚做的是大一厨，一样的儿子，一样的媳妇儿，没有亲后不能两样，分家得给我做个大一厨。
0: 这胡搅蛮缠，
8: 这家不分了。
5: 好，我来说两句。分开过的目的是为了抚养好老人，教育好后代，好好过日子，积极搞生产，不论是谁都不能提无理的要求啊。我的意见今天先不分，根据老人意见和个人的要求，今晚回去再合计合计，两个老人到底归谁养，家产怎么处理最合适，明天清早碰头定盘子啊。
11: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2: 大婶儿，
13: 哎，
12: 大婶儿啊，
13: 你可回来了。
12: 回来了，大嫂子，
13: 你好吧？
12: 你好了，
13: 好吗？
12: 快请屋坐吧。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 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7: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9: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赵焕章的导演风格追求真实、自然、顺畅，反对闲笔。他要求演员深入农村体验生活，从衣着到农活姿势都要接地气。这种创作理念使角色摆脱了脸谱化，成为了有血有肉的人。为了根植乡土，赵焕章曾带着影片从城市到农村巡回放映，亲眼见证笑声从城市的40-50次增长到了农村的170-180次，从中深刻领悟到，越靠近农村，越靠近农民，老乡才真正懂得片子里的故事和细节。他因此也被观众亲切地称为庄稼人的导演。在他的镜头下，陈家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回到影片。

0: 进你们陈家门以后，俺重活抢着干，吃穿不计较，每天取着自己的心去团结他，迁就他。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好心不得好报，落了一身不是啊！我真没见过这样不讲理的人，也没见过这样复杂的家庭。
1: 水莲，你别说了好吧？我就愿意这样吗？
0: 你骗我说，我偏说。早知这样，我宁愿一辈子不嫁，也不进你们陈家门呢。

0: 睡莲，你受的委屈我心里都清楚，为了我就再委屈这回吧，这时候可不能回娘家。
1: 谁说我要回娘家？
0: 你这不是
1: 人物，别让爷爷和妈再为难了，把这大衣橱让给他吧。
0: 啊，你原来是给人家倒大衣橱？水莲，你可真能委曲求全呢。哼，

0: 都怪我没能耐，没把孩子教育好，惹得你老人家也跟着生气。要是他爹还活着，那该多好。
1: 哎，别想那么多了，你有病生不得气。我琢磨水莲呢人厚道，也懂道理，你就跟他们过吧。啊，
0: 不，爹，你年纪大了，还是你跟着水莲过吧。
1: 哎，
0: 衣裳都放在橱子里了。时候不早了，你歇着吧，爹。
1: 你也早点睡吧。啊，
0: 哎，
1: 我看就照我说的那么办吧。啊，

0: 你跟青岛调定盘，到底养哪个？你快说话呀！
1: 你说就是啊。
0: 依着我，一个也不养。养你妈吧，她身体不好，大事干不了，小事穷嘟囔，真讨厌。养你爷爷吧，他七八十岁了，万一有个病灾，躺下就起不来了。哎，你妈能刷锅，能喂猪，能看孩子，对，还是养你妈好点啊。你听见没有？问你呢，你睡着了？
1: 我能睡得着吗？挑肥拣瘦的，我这当大哥的怎么说得出口？
0: 明天由我出面说，你闭上嘴装哑巴就行了啊！跟上你这号人算倒霉了，十锥子扎不出血来，跟你妈一样的窝囊废。

0: 妈病的这个样子怎么办呢？哎呀，你别忙啊，我看还是养你爷爷吧啊。
1: 妈，

0: 妈有点感冒，不要紧的。你们忙吧，别耽误了分家。
1: 妈，你
0: 分开吧，妈管不了你们一辈子。分开，个人好好过日子。
1: 我对不起你们。
2: 任文呐，
1: 爷爷，
2: 我跟你妈都商量好了，我跟着你们过啊。行了，快收拾收拾搬吧。
1: 我先陪妈去看病。
3: 不，大哥，你和任武把大衣橱抬过来，我和妹妹送妈到医院去。
4: 嗨，我那是随便说说，你们到。那好吧，把咱们家小半村倒出来，搬过去。

0: 姑，
1: 把鸡蛋给姑姑好吗？
0: 不给。
1: 为什么？
0: 咱们不是一家人了。
1: 那个医院的奶奶呢？给不给？
2: 嗯。小花，嗯，回来。
1: 嗯。根不正苗歪，好孩子也教坏了。哎，我来吧。
3: 待会儿去办出院手续吧。
1: 好的。妈，来吃个葡萄，压压嘴里的苦味儿。
4: 我好了，别再花钱买东西了。我病的这些日子，你日夜陪着我，都累坏了，还耽误了挣工分儿。
1: 不要紧的，只要把您的病治好了，比什么都好。
5: 大嫂，你这闺女可真孝顺呢。
4: 哎，听说任芳跟咱队上的小会计龙刚瓜葛上了。
6: 真的啊？这么说四十里铺那头就吹了。
4: 你见嫂子我办过那种二五眼的蠢事儿吗？
6: 你想咋办？
4: 咱们呐，得抢在他头里。你看，我把订婚的衣服都拿来了，毛料的上衣，三合一的裤子，羊毛围巾，一律都是上海货，先拿来给你过过目，
6: 这不成了吗？
4: 强英啊，为了你，我可跑破了三双胶鞋喽。
6: 嫂子，你放心好了，少不了你的。
4: 哟，攒这么多鸡蛋呢？我家的鸡光抱窝不下蛋，借十个给我吧。
1: 哎，
4: 今天要来客。
1: 你
4: 哟，刚才还说有我的呢，十个鸡蛋就腾出事儿来了。
6: 那
4: 强英啊，你把任芳撵走了，去了你的死对头，你就成了这院子里的皇后了。
1: 爷爷，你回来了。
7: 蒋美芝干什么来了？
1: 她来求我做条裤子。
7: 强英啊，任芳的婚事让她自己做主，咱们就别操那些闲心了啊。
1: 用那些闲心干啥？又不管我的事儿。
7: 弟弟正忙着收秋，你帮我把分的苞米秸都背回来去，别一天到晚东扯葫芦西扯条的。
1: 好，倒出空来就去。

0: 吧。
1: 你好了，
0: 好了，
1: 快进屋坐吧。你进了医院呢，可把我的心都给揪去了。今天听说你要回来，我特意在这儿等着你呢，
0: 还让你惦记着。快坐吧。
1: 哎，大婶啊，这些给你补补身子。
0: 嗨，还花这些钱干什么？
1: 花什么钱呢？自己的积下的。
2: 回来了。
0: 啊，回来了，爹。
2: 这回好利索了。
0: 好了。啊，你也挺壮是吧？
2: 我没病没灾的。
3: 爷爷，这是妈给您烧的点心。
2: 哎，买点心干什么？又吃又喝的。
0: 早晚的垫不垫不。
2: 好，你们坐吧，我把孙子苞米秸背回来去。
3: 那么重的活，就你一个人
2: 呢？你嫂子没空。
3: 我和你一块去。龙刚兄弟，交货了。
4: 啊，你去放炕上吧，再从那边拿捆料子去做。嫂子，
3: 哎，
4: 这批货任务紧，五天要赶出来，超期一天罚款5元。
3: 啊。龙刚兄弟，什么事洗得这样？是有对象了吧？
4: 对象？哎，但是独身主义。我呀，一辈子不娶。
3: 算了吧，别装蒜了。嘴上犟着，心里望着，没见俺家人方，过去谁给他介绍对象，就把头一摆。我是独身主义，一辈子不嫁，听起来比谁都坚决。可现在怎么样？
4: 现在怎么样？
3: 很快就不是咱们陈家庄的人了。
4: 啊？
3: 你还不知道啊？是乖乖鸟的媒人，介绍给40里铺的设办厂工人，秋后就结婚。
4: 真的？
3: 今天上午呱呱鸟把订婚的衣服都送来了，毛料上衣，3合1的裤子，还有一条羊毛围巾。哎，龙刚兄弟，俺家的事儿你是知道的，为一句话也许闹翻天，既然人方对自己的婚事保密，你们可千万不要开他的玩笑啊。
4: 哎呀，你没完没了的唠叨个啥呀。哼。
1: 妈，饭好了吗？我饿死了。
0: 好了，在锅里呢。
1: 哎，
0: 哎，看那手，去洗洗再吃。我说你这孩子，我病了这些日子不在家，你看看你拉得成什么样呢？浑身上下都是油，回家来也不知道换件新的。
1: 换新的？我可不敢。上次为那条裤子，你差点没把我吃了，
0: 死丫头！妈那个时候不是当家男吗？任芳，来，看这是什么？
1: 哪来的？
0: 刚捎来的，
1: 给我的。
0: 嗯，
1: 准是二嫂给我买的。
0: 先别管谁买的，穿上试试。
1: 嗯，分开过就是好。
0: 喜欢吗？
1: 喜欢，妈，不大不小，不肥不瘦，颜色鲜艳，样子大方，再合适也没有了。
0: 这么一打扮，看像个什么？
1: 嗯，哎呀，你妈，你看你，
0: 任芳啊。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也不小了，自己的事儿也该上点心思了。跟妈说实话，想过没有啊？嗯
1: 嗯。
0: 依我看呐，有好的就定下来，结了婚妈就了了心事了啊。
1: 要是妈看了好了，那就……
0: 好孩子，你算跟妈想到一块儿去了，妈给你相好了一个。
1: 嗯，
0: 和你同岁，也是团圆，人品也好。
1: 谁呀？
0: 看把你急的。

0: 你这嫂子啊，想把你说给四十里铺他娘家侄儿。
1: 别说了别说了，
0: 你听我说完呢。那可是通情达理的好人家，这套衣裳啊就是人家给送来的。
1: 啊，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呀，
0: 人放。

0: 我叫车库奇，有话跟你说。
1: 回来了，啊，妈出院了，我请假回来看看她。哎，我说，这是给妈买的。哎，
2: 老爷爷，给你饺子。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6: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喜盈门》的配乐打破了当时农村题材影片音乐西方化的倾向，以纯正的民族风格赢得了国内外观众的认可。作曲家杨少吕在接到《喜盈门》配乐任务时，目标明确，抓住喜字，有音乐传递家庭伦理的喜剧色彩。他大胆采用坠胡、竹笛、琵琶等民族乐器，表现人物悲痛、委屈、欢乐等不同情绪，强化戏剧张力。为了捕捉山东音乐特色，杨少吕追随剧组到农村采风，学习吕剧《山东情书》，甚至观察农民劳作时的哼唱节奏，最终将民间音乐元素完美融入了影片，打造出了有呼吸的生活质感。对民族化配乐的成功探索，令其获得了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
7: 妈，
8: 你怎么有功夫回来了？
7: 我请了个假，回来看看你。
8: 我好了。
7: 妈，您吃糖吧。
8: 给孩子们吃吧。
7: 不，他们有。

0: 爷爷，我来吧，你回去吃饭吧。
1: 你先回去吃吧，吃完还得来看场子啊。
2: 妈，妈妈，我饿了。
3: 等会儿吃饺子啊。
2: 我不饿，我现在就吃吗？嗯。
3: 爸爸给你买桃酥，给。你是眼馋？
2: 不是，肚子饿了。
3: 给山呢，来，妈妈尝尝。好孩子，妈妈舍不得吃，让爸爸尝尝去啊。
2: 爸爸，妈妈，爸爸不吃，
3: 你吃吧。你快点啦，给我开了好煮饺子。
4: 等爷爷回来再煮吧。
3: 叫你拉你就快拉，你没看孩子们都饿了。
5: 我问你，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叫你都不搭理，好像谁欠了你200块钱似的。哎，听见没有？哼，你是聋了还是哑了？
6: 我要是聋子瞎子才好呢。
5: 你说些什么呀？人家有事和你商量。
6: 哼，商量是58，不商量是40。想从我这儿得到同情和原谅，不可能。哭什么？眼泪只能欺骗那些愚昧无知的傻瓜。
5: 住嘴！不许你侮辱我的人格。
6: 你。侮辱你人格的是你自己。我现在郑重宣布，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提我的名字，咱俩的关系一刀两断，这就此完结。
5: 完结？好，完结

0: 哎，快吃吧，怎么又抽起烟来了？
1: 等一会儿吧，爷爷回来一块儿吃。
0: 等什么？你先趁热吃吧，肉丸的，还有大虾米。不快拆，愣着干什么？跑那么远的路还能不饿？你谁也不用管，全家人就你一个人挣钱，养不好身体怎么去上班？小花，打开收音机，让爸爸听听吕剧。

0: 爷爷回来了，
1: 就来了。
2: 锄头下，黄菊花，
3: 每个姐姐长花长。
2: 杏花杏子多少白，谁说他梳妆宝贝儿高？
3: 八件桃花一篮，
2: 朵朵如花。
1: 这么晚您才回来
0: 啊？抢完了场，我又替人物看了会儿长院。
3: 爷爷，
0: 哎，
4: 爷爷，
0: 来，
1: 老二也是。天下着雨，忍心把您一个人扔在长院挨饿，自己倒回家吃饭。
0: 不，是我让他回来吃的。

0: 赖爷爷，棒糖好吃吗？
1: 好吃，给。
0: 老爷爷，饺子比窝窝头好吃。
2: 哎，别耽误你老爷吃饭。
1: 别吐，别吐。
0: 不好吃。
1: 好吃。
2: 上炕睡觉去吧，小山。
1: 忙什么？还早呢，让他玩一会儿吧。不信，你问你爸爸去。从前我带他要饭的时候，人家给了块窝头，他三口两口就吞下去了。把嘴一抹，对我说：“爷爷呀，什么时候咱们能吃饱一顿窝头就好了。”哎，现在日子好过了，这窝窝头吃起来就不那么香了。
0: 老爷爷，你不喜欢吃饺子吗？
1: 小傻瓜，好东西谁不喜欢吃啊？
2: 来，马宝，你睡觉吧啊。
0: 老爷爷，给你饺子。

人文呐，你爷爷我今年76了，过了大半辈子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如今日子好过了，我孙子孙女一大群呢，我知足啊，我不争你这几个饺子吃。你这是念了12年书啊，是个识文断字的国家干部啊，你这样对待老的，你那良心上过得去吗？情理上。

0: 国法能容吗？啊，这饺子，你咽得下去吗？你抬头看看，你这也是有儿有女的人了啊，你就不怕他们照你样学吗？人文呐，人文，你都不如个五岁的孩子。
1: 爷爷，爷爷，你不能走，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2: 快进屋来，别叫雨水冰着身子。哎呀，让他走吧，走了更利索啊。

0: 爷爷，下这么大的雨，你怎么又回来了？
1: 天下雨啊，不放心，来给你做个伴儿。
0: 你把破快递抱来干嘛？
1: 你快收拾睡觉吧，明天还干活呢。
0: 家里出事了？
1: 没有。
0: 是嫂子她？

0: 哎呀，有点热，准是昨天叫雨淋的。哎，快起来，别怄气了，给孩子吃药吧。好家伙，朝你妈耍起威风来了。哼，有能耐回家使。一个女人家叫男的打了耳光，真丢死人了。
1: 算了，你要赶集快点走吧，别心烦他了，让他安安稳稳睡一会儿吧。
0: 没你的事，少插嘴。强英啊强英，你这软面骨头还想顶天立地的过日子，这回让男的打了个下马威，这辈子别想占上风。今天你就找人文算账去，弄不出个子丑寅卯不能算完。

0: 老站长，
1: 哎，
0: 全公社畜牧统计表准备好了吗？等一会儿社长开会做报告要用
1: 啊。人文同志正在统计，一会儿就送来了吧。
0: 哎，
2: 你来干什么？
3: 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啊？
2: 我要到公社送材料，没工夫给你嚷嚷。
3: 走，哼，没那么容易。
2: 你闪开！
3: 闪开！哎，妈妈，
2: 你。
3: 结婚十年了，我好饭没吃过一口，好布没穿过一丝儿啊。一年365天，我没白没黑的为你拉扯孩子、做饭、喂猪、喂鸡，你倒清闲自在，风吹不着，雨淋不着，高兴了回家睡一宿，不如意了耳光朝我脸上贴。陈仁文，今天非叫你打够了不可，打死我你好再娶个大闺女啊！
2: 喂。站长吗？
4: 嗯，你人文吗？
2: 啊，我是人文呐。
4: 赶快把表送来，大会总结你等着用。
2: 好，我这就。
3: 就什么？不把话讲清楚，你别想走。
1: 啊？喂喂，人文，你在干什么呢？马上把统计表送来呀！啊，你听见没有？啊啊啊！
3: 你动手。打
1: 什么什么什么死活的？你在搞什么名堂啊？
0: 老站长，统计表送来了吗？
1: 哎，我马上自己去拿。
5: 妈妈，爸爸，爸爸，别打了，别打了，爸爸，爸爸，别打了。
1: 这是怎么回事？住手！
0: 去哪？
1: 哎，别打了！哎，哎，哎，哎，哎，哎，哎，眼镜儿，我的眼镜儿，
3: 我叫你，我叫你打，我给你打，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
1: 要打回家打去。这是兽医站。把统计表给我，快。嗯。哦。啊。

0: 叫陈仁文打死了，我非离婚不可。
1: 离婚，离婚，兽医战士给牲口治病的，不管分家大离婚。仁文，到礼堂开会去。
0: 站住！我再也不进你们陈家的门了。
2: 妈妈，妈妈，

0: 强英，你带着孩子，强英，
1: 给我做个纪念吧，以后我看见他，就会使我想起我犯下的罪。哎哎哎哎。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热。

0: 黄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咦，真不害臊。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大白天躺着睡觉，也不怕捂坏了眼珠子。哎，起来，你起。咦，怎么生病了？跟谁闹意见了？妹妹，这几天我就见你脸色不好看，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有什么难处说出来，咱们一块合计合计，别闷在肚子里，容易聚病的啊。
1: 二嫂，你说一个人一辈子非得找对象吗？
0: 这你让我怎么说呢？恐怕绝大多数是要找的吧。
1: 反正当女的最倒霉。
0: 那不一定。
1: 咋不一定？男人的心黑得像锅底，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他整天围着你团团转，说得天花乱坠，实际上你对他一片诚心，他却对你虚心假意，你需要他帮助体贴，他却不理睬你。
2: 水莲，
0: 哎，
2: 早点吃饭啊，晚上看电影。
0: 哎，你先别进来啊，在外面等一会儿。说了半天那个他是谁呀？
1: 龙刚。
2: 伙计，脑子不清醒，账越算越糊涂。走走走走走走走，看看电影，清醒清醒大脑。
3: 不去，
2: 还有人等着你呢。
3: 谁？
2: 我妹妹。
3: 不会，
2: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她特意让我来请你的。
3: 她呀，心里早就没我喽。
2: 你呀，平时算账办事挺细心的，今天怎么学上我的毛病，粗鲁起来了？
3: 不是我粗鲁，是人家变心了。
2: 哎，胡来台嘛，听谁说的？
3: 你大嫂亲口对我说的。
2: 这个娘们儿，好事不干，坏事成堆，这回得好好整她一顿。
3: 哦，刚才铁矿又来电话。
2: 啥？
3: 催问工作服的事。人家再三强调，超期一定要罚款，就他一人没交货了。
2: 啊！你马上打电话叫他回来。
4: 回去？回去你就输了，沉住气，别心软。男人呐，都这样，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越在这个节骨眼上，越得咬紧牙才行啊。
5: 可老不回去啊，家里养那鸡呀猪啊的，还不都得饿死了？
4: 你懂什么？
2: 王强英在家吗？陈家庄来电话，让他马上回去。
6: 是小山他爸爸打来的吧？
2: 不是，队里会计来的，他们队给铁矿加工的工作服到期了，电话里还说耽误了合同要罚款，不能拿着当儿戏啊。
6: 麻烦你了。
2: 没事儿。
6: 哎，上哪儿？
1: 回家看看。
4: 哎呀，你发傻了，该回家的时候你不回。

0: 不该回家又往家跑，依着妈非逼人文上门来请你回家。请一趟还不行，最少得让他跑三趟。
1: 哎呀，我的加工活还没做完呢，耽误一天罚5块呀。
2: 是啊，2天就是10块呀，老不回去那么多加工活可都耽误了。
0: 对，你去给他拿回来在这儿做。
2: 啊，我去拿，我可没脸去见亲家。
3: 眼下哪儿还有心思顾这些呀？你看你爷爷吧，一个人孤单单的住在长院屋里，怎么劝也不搬回来。你大哥吧，闹的家也没个家样，哎，真叫人揪心啊。
4: 妈，您别犯愁，等会儿给爷爷送饭的时候再好好劝劝爷爷，还是让爷爷搬回来住吧。我抽空去把嫂子接回来，让她给爷爷赔个不是，和大哥和好就成了。妈，妹妹的事儿你就依了她吧。啊，
3: 要说龙刚这孩子倒是挺好的，就是一个村里接亲，真别大的事儿都透气儿，万一要是出点事儿，闹得亲戚也不亲了，叫人家村里人笑话。
4: 妈，亲戚亲不亲不在路远近呢，我看龙刚兄弟品行好，俺妹妹心眼好脾气直，保证不会惹你生气的。
3: 我再跟你爷爷商量商量。
4: 哎，
3: 那你每只嫂子她娘家侄儿那头
4: 不要紧，我去跟她讲。

0: 人帮，今晚放电影，我们一块儿去看吧。人帮，你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对你怀疑，我不该对你冷淡，我更不该对你使性子发脾气，使你痛苦当中再添痛苦。仁芳，别哭了，原谅我吧，饶恕我吧，从今以后咱俩永远团结。
1: 谁和你团结？

给我做个纪念吧，以后我看见他就会使我想起我犯下的罪。哎哎哎哎，人帮。

0: 好的。听说你把咱村的一个姑娘收给四十里铺你娘家侄子了，是谁呀？
1: 你看看，就是你们家任芳嘛。我还想找你帮帮忙呢。
0: 嗯，俺妹妹她和龙刚挺好的。
1: 嗨，那只不过是干热乎。我侄子啊，比龙刚可强多了。再说，我也是为你好啊。你看任芳那厉害劲儿，你还是离他远点好啊。

0: 你整天走东家串西家，贫嘴刮了舌，还要不要脸？
1: 你太可恶了！
2: 任芳妹妹，
0: 龙刚兄弟，你走吧，走吧，走吧。
2: 这个，水灵，
3: 嫂子，你要真心给任芳介绍对象，那是好事儿。可你明明知道任芳和龙刚挺好的，你还硬要把任芳介绍给你娘家侄子，你说他们能不气吗？
2: 这全是你大嫂的主意吗？
0: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哼。
2: 还有围巾。

0: 爸爸，我要起来了。
1: 好，来，给。
0: 爸爸，我要撒尿，憋不住了。
1: 来，孩子，尿尿吧。
0: 爸爸，疼。爸爸，最疼，疼死了。
1: 哦，好，小山，自己端着，我给你姐姐拿药吃。花，吃药吧。
0: 我不要吃药，我要吃饭。
2: 哎，人文，九点了。一个哭，一个病，弄得我又是一宿没睡觉。哎，这哪是兽医站呢？这简直成托儿所了。
3: 我知道你惦记着孩子，挂念着家里的家工活，可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豁不出肉疼，治不好疮。等着吧，过不了几天，人文准来给你下跪啊！哎，来了，快屋里去，别理他。

0: 走。走。走。跟我到公社去。
1: 臭美。还想到公社给你拉孩子。哼。你有本事带着他们过吧。我不管了。
0: 不用你管，我要你到公社去离婚。
1: 啊。嗯。好，打离婚就打离婚。谁要说话不算数，谁是孬种。
0: 走。
1: 啊。
2: 哎，我说，雪儿他爹，有话在家说嘛，两口子拌嘴，何必到公社去丢人现眼的呢？
1: 啊，
2: 雪儿他爹，你看到我的份上，你可别去，你听我的。
1: 爹，啊、别拦他，去就去。
0: 走。
2: 哎，山上爹，
1: 你别拦他，别拦他，
2: 别出去让人家笑话呀！你看这事弄得多不好啊！山上爹，你何必
1: 走？没那么容易，你一巴掌把强英打回家，不声不响就走了，要离婚，先得打回来。
2: 哼，走！哎，山上爹，你别走，你肯定。
1: 妈，你可得为我做主啊！你们不知道啊，他把我闺女不当人，要打就打，要骂就骂。前天夜里他打的强英冒着大雨跑回家，你说你打没打？
0: 打来。
1: 大家都听见了吧，他也承认打了。
0: 可你问问他，我为什么打他？
1: 你是封建脑袋，欺压我们妇女。
0: 不，他欺负我吗？虐待我爷爷，我再打他的。
3: 虐待老人，打耳光，这算是轻的，严重的要逮捕法办呢。
4: 现在有些人就是私心太重，
0: 全公社都知道，天生是个老
5: 就拿老师这惹火了，发起梗劲来更厉害。
6: 这老太婆可厉害了，他们家事儿啊，咱别去管他。
0: 他不仅不向爷爷认错，还带着孩子到兽医站去闹腾，弄得整个单位都办不成功，最后把孩子推给我，连小花的门牙都磕掉了两个呀！你们说，对这种女人，我
1: 陈仁文，你太欺负人了。这是王家宽，不是你陈家庄，不准你在这胡诌八扯的，败坏我们王家门风，滚，滚出去！
0: 我和强英离婚，没你的事。
1: 哎，
0: 走！
1: 哎，放开！你放开呀！你要打就打死我吧！哎呀！
0: 真有意思、啊，
7: 这老太太怎么坐地上、
8: 啊？老太太怎么站起来？
9: 坐地上，坐地上，
7: 真有意思、啊。
10: 这是怎么了？
0: 啊！
1: 哼，打官司告状我顶着，就是陈家庄的人都发来。我也不怕。
10: 你们这是怎么了？大婶儿，快起来吧，啊，
1: 靠后吧。大白子的事用不着你弟媳妇来瞎掺和。
10: 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要离婚。
1: 你，
10: 大哥，你怎么能说这样绝情的话，惹大婶生气呢？
1: 是啊，他来到这儿又是吵又是闹，他诚心想要气死我这老婆子。
10: 大婶，快起来吧，别气出毛病来
1: 啊！他今天要是不认错啊，我就跟他没完。
0: 哼！
10: 大婶，这是俺妈给你烧的几包点心，你别嫌少，收下吧。
1: 就是你爷爷送的也不稀罕，肺都气炸了，还他娘的点心。
10: 这，哎，咱们都是自己亲戚。你就收下吧啊，哥，你忙去吧。大婶儿，这，大叔，
11: 哎，
10: 你先拿回屋去吧。
11: 这，又让你妈破费了。
10: 大婶儿，你想刘大哥在这住两天呢，还是想让他回去呢？啊，
1: 我看着他喘气儿都不顺当。笑什么？走走，
10: 羞羞，
1: 丈母娘管女婿有什么好笑的？去去去！
10: 嫂子， 你看，别哭了，孩子有病，队里又催加工活了，咱们还是一块回去吧啊。
11: 是啊，早就该回去了。
12: 离婚就离婚，跟他这种男人结婚算倒霉了。
10: 你快别说气话了，嫂子。要说大哥，不管是论品行、人才，还是学问，那可都是百里挑一呀。你要真的离了婚，不疼出神经病来，那才怪呢。
6: 行了，强英倒了霉，你也用不着自的哈哈笑啊。强英跟他妈一样，天生的直肠子，心眼少，不像你，嘴甜手巧，心眼灵，会当媳妇儿，会做人呢。
10: 大婶儿，你说错了，我的手不如大嫂巧，心也不如大嫂灵。我压根就不会见了别人遭难，我自己高兴啊。天下父母都一样啊，吃苦受累，牵肠挂肚的把孩子拉扯大了很不容易。当媳妇儿的应该拿着公婆和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孝敬。
12: 我也没虐待老人。
10: 嫂子，在爷爷身上你是有错的。

0: 爷爷是一个有度量有志气的老人，他自己没有对不起孩子们的地方，也容不下孩子们对他的不尊不敬呢。嫂子，你想过没有，如果将来我们都老了，小辈也是这样对待咱，我们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呢？
1: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自己做事自己当，用不着别人管。
0: 嫂子，你实在不想回去，就在这儿安心住两天吧。
2: 嗯。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富强，民主团结团结，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喜盈门》之所以能够成为农村题材的代表之作，在于它抓住了农村电影的生命力，从不猎奇画乡土符号，而是用接地气的矛盾、有温度的人物和扎人心的情感打动观众。全片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纯粹的坏人，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缺点与善良，立体的就像我们隔壁的邻居一样。大嫂虽为矛盾制造者，却不是一个脸谱化的反派，一袭水莲柔中带刚，比完美无瑕的圣人式角色更真实可信。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性格逻辑，导演没有为了剧情推进而将角色工具化，这种充满了乡土情、家庭

0: 不是你的孩子。
1: 看在夫妻的面上，把孩子还给我吧。
0: 你不是我们陈家的人了。
2: 你虐待老人，还有脸进门吗？
1: 好妹妹，让我进去吧。
2: 滚！

0: 想想怎么了。
1: 强英啊，黑灯瞎火的，你可不能走啊！哎，你听妈说，你听妈说啊，快给我撵回来！
0: 让他去吧，都怪你
1: 啊！

0: 你也来睡呀、啊，来睡吧，奶奶。
1: 奶奶不困，你先睡吧啊，好孩子。
0: 奶奶，没有牙，上学老师要吗？
2: 不要，不要。叫爸爸给你装上两个大金牙，好吗？
0: 嗯，不要，坏蛋才装大金牙呢。
1: 花儿啊，不要紧的啊、嗯，等长大了还能长出新的来呢。

你到底回来了，水莲。

0: 老爷爷，
1: 在这儿。
0: 老爷爷。

0: 爷爷。
1: 回来了。头两天分老玉米了，你不在家，我把它放到这儿了。等吃了饭，叫任务帮你抬回去啊。
0: 爷爷，你还是骂我一顿吧。
1: 行了，过去的事儿不提了啊。刚才水莲都跟我说了，现在弟弟正忙着，赶快回去收拾一下，把孩子交我，下去干活吧。

0: 给老爷爷。哎，回家吧。
1: 回家。回家。

0: 是干苦。
1: 签字吧，马上到公社办离婚手续。
2: 啊！
1: 我一个人拉着孩子自己过，挨冻受饿我认了。走，走。
3: 妈妈，
2: 爷爷，
1: 云文，爷爷，咱再也不能受这娘们的窝囊气了。走，
4: 你给我坐下。张口闭口离婚，怎么？光彩呀、啊、哼，也不想想俩孩子那么大了，嗯，怎么还是那么不懂事儿。这前些年乱哄哄的瞎闹的啊，虐待老人嘛不算个罪儿，两口子离婚嘛不丢人，你怎么也沾上这几个臭毛病了？
1: 爷爷，
4: 他有错，你这毛病也不小，平常耳朵软，总是迁就忍耐，日子长了可不就到了这个地步了呗。过去的事儿谁也不许再提了啊。他终归还是个孩子嘛，改了就好啊。这当老的不能抓着孩子把柄进棺材嘛啊。你们年轻人呐，什么时候能让老的放心就好了。
5: 水莲嫂子，
2: 哎，
5: 家务活好了没有？
2: 就缺那一份了，快点，别耽误开车。
6: 哎，知道了，嫂子她早做好了。
2: 嫂子，你快去拿来浇上吧。哎，哎，嗯，你自己去嘛。兄弟，妹妹，都怪大嫂我不好，差点误了你们的事儿。
6: 哟，怪不得龙刚兄弟老往下看呢，原来穿上新裤子了，谁给你买的？哎，今天嫂子请客吃饺子，你们两个吃了再走吧。啊，
2: 好，来，来呀，
7: 嫂子
2: 来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
11: 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2: 只要九块九。
14: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5: 把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走过四季流转，越过山河万里，前行的路上总有繁花相伴，总有春光相随。时光把美好铺成一路风景，让每一次奔赴都不被辜负，每一次坚持都能看见花开。在向前的脚步里，遇见生生不息的希望，遇见不期而遇的温暖。

春意盛浓，花香盈袖，在这个鲜花盛开的季节，到处都是莺歌燕舞的画卷，万物葳蕤，醉一二三好友，踏青游春。此时春色正满，繁花正茂，溢出绿萼迎山腰，照明月皎皎，送一折春色与你四季，挽半盏水迢迢。

青春如春水荡漾，带着蓬勃的朝气与滚烫的热爱，在时光里肆意生长，鲜衣怒马，意气风发。少年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不惧岁月漫长，不畏前路未知，把最热烈的年华交给梦想，把最坚定的脚步留给远方，在春风里绽放最耀眼的模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

0: 住建减量，
1: 三例减两例，两例减一例，
0: 便秘、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就用优刃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刃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刃级。优刃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刃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像春风掠过枝头，悄无声息，却又留下满目的生机与温柔。岁月不言，却带走了浮华，留下了真心。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经历的事，都化作心底最珍贵的回忆，提醒我们珍惜当下，不负每一寸光。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湖畔风光如画，风拂柳绿，水暖花开，千年的诗意在春光里缓缓流淌。远山寒黛，近水含情，人间所有的浪漫与温柔都藏在这一方春色之中，让人沉醉，让人流泪。

草木无言，却在春风里默默生长，以最安静的姿态诠释着生命最顽强的力量。一草一木，一枯一荣，都在时光里坚守着自己的节奏，不慌不忙，静静绽放，在平凡中书写伟大，在沉默里孕育希望。春天，让我们看见生命最本真的美好。

寂，自有寂寞，何必熙攘中忘了身在何处。看见过雷电倒伏，落日沙土，看见过彩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你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益，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

0: 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指食用油，少一指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
1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6: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8: 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看鸭子倒比往年大字花字
1: 笑得美美头上美美美脑花
0: 气不隆冬清上清

谢花开时阳去。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

0: 关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

0: 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6: 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下面我们认识一下山东济南的陈佳然，他说：海洋运行你们好。1996年的秋天啊，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画面啊。那天下午的音乐课，录音机卷着磁带放出了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这首歌。当唱到第一句时，她慢慢摇着头，随着节拍轻轻哼唱的样子让我永远难忘。想点播这首歌纪念我那短暂又值得纪念的学生时代。
2: 那青春真是有很多的惊喜啊！一堂这么普通的音乐课，也能这么悄悄留下一个让人记挂了那么多年的温暖的小画面。
1: 是，那时候我们的快乐很简单，一段旋律，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就能让一个人在心里记这么久。相比起我们长大之后的各种烦恼，所以学生时代的那段日子真的是像那首歌歌名一样，纯真年代呀。
2: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送给陈佳然，当然了，也希望你心里永远都有年少时的那份轻松和欢喜。

0: 最美好的青春散在了空中。时间划过，午后我躺在老屋里的床上，一边听着磁带里的这个男人的歌声，一边望着窗外，墙上挂着我的一件天蓝色长袖 T 恤，想着他，沉默不语。
1: 天哪，我跟他有同样的感受。我记得当年，我还是听磁带，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正在我们家搬家的车上。当时我的耳边响起的就是这句，你仿佛从没见过我，只是让我梦成空，伤心不语退缩。所以音乐的魅力就是它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瞬间点燃你对过往的回忆。
0: 你这段回忆怎么有点像分手搬家呢？
1: 没有，那个时候是因为我要转学搬家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经历过分手，但是要跟同学们分手分开，所以那时候感觉印象非常深刻。
0: 那我们就把这首《难以抗拒你容颜》送给这位朋友，也希望那段温柔的旧时光，每当你想起的时候依然温暖，让你心动。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日西。
6: 你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5: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下面这条留言呢，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大黑大黑，他说：海洋运气你们好呀，我想点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我和我的朋友们每天准时收看你们的节目，我们都非常的喜欢你们的节目。我给博美、多多还有其他好朋友们点这首歌，是我们都爱听的，每次都跟着唱，希望我的朋友们都顺顺利利的开

0: 开心心的，也希望世界美好与你们环环相扣。谢谢、
1: 哎、谢谢这位朋友还有小伙伴们对我们节目的厚爱啊、嗯、就是每次我听到大家伙说我们准时收看节目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的温暖，
0: 而且我觉得能和一帮好朋友们凑一块儿听歌啊，然后跟着这个歌曲一起大合唱，这种快乐就是很简单，但是又很上头，特别的珍贵。光是听着就觉得这个画面很热闹，很温馨。
1: 嗯，那我们就赶快为这位朋友还有他所有的小伙伴们送上这首歌，祝大家好运常伴，开心加倍。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云南大理的沈燕燕留言说，在我年少的时候呢，女生都期望自己的老公是黎明，男生们都希望自己像黎明一样的帅气。现在呢，每当一听他的歌，满满的回忆就涌上心头，所以我想点一首经典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年轻的时候呢，听不懂这深情的歌词，现在50岁了，边流泪边听，看着自己啤酒肚的老公，感慨这就是真实的生活吧。
1: 哎，真的，黎明当年的这个歌迷特别的多，那时候黎明就是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啊。嗯，
0: 虽然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啊，但是我真的听很多的哥哥姐姐们都说过，就说那个时候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觉得黎明又帅又温柔，就是天花板一样的存在。
1: 哎，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位听众非常可爱啊，他一边回忆

0: 青春，一边还调侃自己老公有啤酒肚，这才是最真实最有烟火气的幸福。现在这首歌已经不是说回想起当年听黎明唱的情景，而是对于老公的问候和查岗，今夜你回不回来？
1: 来吧，我们一起来听。

0: 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你听歌的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8: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爱爱留言说，我想听你的眼神。那个时候呢，我还是个很自卑的人，看到他总是想躲，觉得自己配不上他。但现在的我觉得其实什么都已经无所谓了啊。
0: 谁还没有个偷偷喜欢人的时候呢？
8: 是啊，
0: 就是那种老远看见他过来了，心跳开始加速，
8: 砰砰
0: 砰，然后呢，想打招呼又不好意思，想躲呢又舍不得啊，那种又慌又甜的滋味其实挺美好的。
8: 是的，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暗恋到最后也不是说非得要有个结果，可能我们就慢慢的走着走着心里就释然了，但是长大之后再回头看会觉得那是一段非常可爱真实的青春心事。
0: 没错，这个暗恋呢挺折磨人的，但是你现在回想起来的时候呢，它就像是一场自己跟自己的拉扯啊，一会儿欢喜一会儿失落，都是实实在在经历过的心情，其实这些都太珍贵了。把这首《你的眼神》送给这位朋友，我们一块儿来听。

来自江西南昌的徐洋洋留言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杨小曼的你不懂。曾经我也恋爱脑上头，满心以为真心换真心，执着又用力的去爱，结果全是自己一

0: 厢情愿，我的心事，我的偏爱，我的小脾气，你完全不懂，也永远不会明白。这段感情真的太内耗了，点这首歌敬自己曾经的认真，也祝自己早日释怀，遇见真正懂自己的人。
1: 可能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有这样一段掏心掏肺的感情，就满心满眼都是对方，然后觉得只要自己足够的认真，这段感情就可以走到最后。但是到后来发现，其实只有自己在默默的较劲儿。
0: 这就是一段感情当中比较累的一种情况，就是你在这边翻江倒海的小心翼翼的送给他你想给的最好的一切，可是对方完全接不住，这就是一份内耗。
1: 是的，但我觉得能看开真的特别的棒，因为只要爱过其实就不亏，认真过也没什么丢人的，对不 对，我们不合适大大方方的放下，哎，没有必要跟自己过不去。
0: 没错，所以感情这事儿我觉得就没有什么谁对谁错，但不能强求。那我们就祝这位朋友往后呢，你少纠结一点，多点轻松，早点遇见一位真正懂你爱你的人。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

0: 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你听歌的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4: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伟圈的好友屈从旭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亲爱的你啊，送给我的女朋友莹莹。我们相隔2000公里，见一面很难，相思也很难。每每离别的时候看到她的眼泪，我真的很想留下来陪她，但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我必须走。此刻的分离也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在一起。异地很难，但是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度过。等毕业我工作稳定，我想要向他求婚。
3: 哎呀，真的确实挺难的。有的时候分居两地，可能你牵不了对方的手，也摸不到他的头，但是如果你们坚持到最后走到一起的话，回望这一切，你们都会敬自己一杯，真的很了不起。这段感情值得你们好好的珍重，也期待着你们最后的结局是圆满的。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

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

0: 全生机。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南水北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长远发展和人民福祉，加快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水网建设，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描绘国家水网世纪画卷。中国南水北调，让中国人喝好水，用好水。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9，40066866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氟氯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功倍益，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敦煌乐器，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
3: 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本节目由除菌去汗味的雕牌特别呈现。原生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高端益生菌品牌君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君小宝益生菌。 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君小宝。原生天籁，中国民歌盛典，本期精彩预告。

0: 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人生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五期的录制现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全国各地以及海内外的民歌爱好者们，欢迎大家的到来。
7: 今晚我们又一次相聚在了山西左权，继续用民歌咏唱爱情，让歌声回荡在壮阔秀美、风光旖旎的太行山间。
8: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二轮展演主题为歌唱爱情，12名研习营成员将通过翻牌的形式选择一位民歌传唱人学习，并合作演唱相应主题的歌曲。敬请期待民歌研习营成员和民歌传唱人的精彩表现。
6: 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情歌来自于美丽的湘西，
7: 这首歌将由哪位民歌研习营的成员和哪位民歌传唱人共同合作演绎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9: 大家好，我叫殷玉柱，我来自浙江仙居，
5: 这次我选择的标签是编程翠翠，它代表的是我们的民歌传唱人翠翠老师。我将和翠翠老师为大家带来一首湘西民歌《只怪抱抱不怪狼》。学习这首作品的时候，其实有两个大难点。第一个难点的话，就是在这个作品的尾巴上面，它有一个 high F 的一个高音，其实这已经超过了我的音域。还有一个难点就是这个作品里面方言的部分，在男生演唱部分中，它是带有一点土家族的简单的一些方言，比如情郎妹妹，我们平时是这么说，但在演唱过程当中，他用了方言之后就变成情郎妹妹哟，情郎妹妹，就一些很细微的一些区别。但是翠翠老师给了我很大的一个指导，所以受益匪浅。

这首歌呢出自于我们的湖南省湘西这个地方呢，它的主体人口呢不是汉族，而是土家族和苗族，此外呢还有一些白族和瑶族。作曲家呢张明松老师，他从小呢就浸润在湘西的这个厚重的文化土壤当中，他根据当地的土家族的一首民歌叫《棒棒垂在岩板上》，创作了大家听到的这首歌。那么这首歌当中呢，土家的阿哥他演唱的旋律呢是高亢的，用高腔来演唱，而苗家的阿妹呢，由于历史的原因，就我们当地的苗族的演唱的旋律音调还带有一些委婉和

0: 羞涩，那么我们从中呢也可以看出两个民族不同的这种性格。
1: 千百年来，从诗词到民歌歌词，天地万物都是我们的灵感源泉。连梨枝并蒂莲，藤缠树，月圆夜，比翼鸟，都能寄托我们心中的情意。下面呢，我想邀请各位跟我共同步入一个花好月圆的夜晚，看看鸳鸯戏水，并蒂莲开，听一听双双对对，恩恩爱爱的浓浓情意。

好运缘这首歌，我觉得是一首特别特别经典的歌曲。最早呢是在《西厢记》的电影里边做插曲，它既是一首电影的插曲，也吸收了很多南方民歌的韵调，所以啊，它是一首古典诗词与民歌结合的这样的一首代表性的曲目。里边有一句啊，说浮云散，明月照人来，这两句啊，其实最早呢是来自于元稹的《莺莺传》里边，原句是"待月西厢下，

0: 迎风互半开，扶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就在这样一种民歌的曲调里边，把我们古典的诗词的意境缓缓地展现出来了。
1: 下面这位要上场的是我们阎锡人当中来自于东北的可爱姑娘袁小征。今天小征又会用歌声来表达哪个地区的爱情故事呢？我们一起期待。
2: 大家好，我是袁小征，来自辽宁大连。这次呢，我选择的标签是阿肯。那这次呢，和我一起合作的民歌传唱人老师呢是伊尔波利老师，我们将会为大家一起带来一首《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其实呢，这首歌对于我来讲呢也不是很陌生，但是这一次这一首歌我们算是有一个小小的创新在里面，加入了花腔的唱法，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可以去体会出女孩子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很激动然后很开心的那种心情。我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跟随着这首歌，然后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非常美好的爱情故事。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是一首经过王洛宾的改编而流传全国的一首民歌。它的前身呢是哈萨克的民歌《杜塔尔与玛利亚》，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的故事。本来的这首歌是带着一种悲伤和幽怨，但是经过王洛宾的改编呢，变成了一个欢快的爱情的赞歌了。我们知道哈萨克是有一种游吟诗人，

0: 阿肯。阿肯实际上是这个民族的历史的记述者、传播者，也是知识的集大成者，所以很多的哈萨克的民歌都是阿肯传唱的。那么王洛宾机缘巧合，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听到了这首歌，把这个谱子记下来，加上了他改写的汉语的词，于是流传全国，应该说也是功不可没。但是我想我们更应该记住哈萨克族的阿肯，他们才是这些民歌、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的创作者。
1: 多么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啊！感谢来自阿勒泰的民歌传唱人伊尔波利。接下来的这首歌将由来自广西的民歌研习营的成员黄甜甜所带来，他将会选择演绎怎样的情歌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我叫黄甜甜，来自广西。本期我合作的民歌传唱人的标签是达琴。达琴在我们的壮语的意思就是琴琴妹妹的意思。这一次我跟韦琴琴老师合作演唱《藤缠树》。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这首歌我唱不出那个感觉、那个感情。然后琴琴老师就一直强调我说，你唱这首歌你就有一种那种要唱给你喜欢的男孩子听。然后我就哦，懂了。我想表达的是一种勇敢追求自己爱情的决心，就像藤缠树一样紧紧抓住自己的幸福。

0: 首《同禅树》啊，我觉得特别的优美。而我呢，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在《刘三姐》里边，当时就觉得这是一首特别美好的民歌。它的美好不仅在于歌颂了男女青年之间的浪漫爱情，也表达了一种对青春、对时光的珍惜。里边有两句歌词是这样的：“竹子当收你不收，空留双手解忧愁。”其实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和我们古典诗词里边的“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它是让我们啊，在最美好的时光里遇到一个对的人，谈一场美美的恋爱，然后把这个美好的青春和美好的爱情都流传在歌声里。
1: 在民歌的演绎当中呢，唱和奏常常是相伴的。今天我们民歌研习营的年轻歌手、民歌传唱人们都带来了能够跟民歌同奏的乐器，让我们一起欢迎叶儿波丽，欢迎赵霞，欢迎黄甜甜，欢迎三位。先从叶儿波丽开始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以及您今天带来的乐器？
2: 大家好，我叫叶儿波丽金恩斯别克，这是哈萨克族的传统民族乐器东布拉。

0: 谢谢您，也谢谢您的冬布拉。赵老师您好，同样也是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和您今天带来的这个独特的乐器。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东兴的赵霞，我是京族人，我今天带来的乐器独弦琴。独弦琴呢只有一根琴弦，它比较适合演奏一些抒情悠长的旋律，也比较适合边弹边唱。我来一首京族的情歌《风吹云飘》。

0: 谢谢谢谢赵老师带来的这样一首京族情歌，谢谢您。甜甜，到你了，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还有你今天带来的你们民族的乐器。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壮族的姑娘，我叫黄甜甜，然后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乐器是天琴，它是我们广西壮族的独有的乐器。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壮族的情歌《月光情缘》。

谢谢甜甜。我们听到来自壮族、金族、哈萨克族三个不同乐器自己独有的音色和自己的魅力，我想这也是我们民族乐器的魅力所在。不如我们今天在中国民歌盛典的舞台上，三个人就一起用三个不同的民族乐器来一个合奏怎么样？我想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茉莉花》，有请三位，舞台留给你们。

0: 哇，太美妙了，非常感谢三位。其实呢，今天哈妹组合一共带来了8位独弦琴的演奏者，而他们又会和今天我们民歌盛典研习营的成员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合作呢？
1: 大家好，我叫纳玉，我是一位来自云南普洱西盟的佤族姑娘。这次我选的是独弦知音东兴市哈妹组合。我选他们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佤族也有独弦琴，我呢也想听听其他民族的独弦琴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最大的难点有两点，第一呢是他们的语言。一开始呢，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以为第一个字的发音是 U， 结果老师说这个不叫 U， 要怎么念呢？叫 U。 第二是他们的唱腔，我们佤族呢生活在山上，就是唱歌就非常高亢，非常嘹亮，然后他们是住在水边，然后他们唱歌就非常非常的柔美。我很期待这一次的合作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0: 过桥风吹这首歌呢，是我国京族的最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民歌。京族呢，是我国南方的唯一的海洋民族，它同时呢也是中国和越南的一个跨界民族。那么我们听到的这首《过桥风吹》呢，它是从越南北部地区呢流传到我们中国的。在京族的旋律音调当中呢，它反复出现的这种抖擞抖，仿佛呢这种海浪的起起伏伏，还有呢就是它拖腔的这种环绕的这种延音的唱法。这首歌呢，它常常是用独弦琴来伴奏，虽然是独弦，但是它并不独音，不但听到这个旋律的音调，还能听到一个纯泛音的音响。从独弦琴的这种形制啊、结构啊，还有它的定弦呢、以及呢对音色的审美的需求呢，都非常具有了中国京族的独有的特色，流传到现在呢，也是我们中华音乐文化百花园中独树一帜的一个艺术的品种。
1: 今年夏天以来，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多家平台发起我为家乡唱民歌新媒体征集活动，引发了全国各地的民歌爱好者的广泛的参与，用民歌唤起血脉当中的共鸣。我们期待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跟我们一起用丰富多彩的方式来唱响家乡的民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看一看各地的民歌爱好者是如何唱响自己家乡的。
2: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鞠萍，我的家乡是山东，
3: 我家乡的民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人人那个都说
4: 我的家乡是美丽的内蒙古科尔沁大草原，我们这里的民歌呢，很多都是歌唱父母、歌唱故乡的歌曲。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
5: 我的家乡是美丽的湖南，在我们湖南有一条美丽的河，叫做浏阳河。
6: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
7: 我的家乡是河北，今天给大家唱一段我们河北的民歌《小放牛》。
8: 赵州桥来什么人修？玉石栏杆是什么人留？
9: 我的家乡在湖南辰溪，今天我为大家演唱一段我们家乡的民歌

0: 大家好，我是总台节目主持人撒贝宁，我的老家是千湖之省荆楚大地湖北。在我们老家，很多的民歌都是跟水跟湖有关，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洪湖水啊，浪呀嘛浪大浪啊，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共同感受中国民歌的魅力。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来自陕北的研习营成员野强强，也即将与民歌传唱人一起合作一首民歌，他会给我们带来哪里的民歌呢？我们一起期待。
1: 大家好，我是野强强，来自陕西省延安市埃塞区野家瘪村，我的演唱的歌曲是太阳出来喜洋洋，
2: 和云朵老师合唱压力更大。四川民歌的话口音不好拿捏，还有就是那些很多的喊的那种号子，很难找那种感觉吧，毕竟没有那种的生活经历，对我来说是一种突破。

个哟喂，嘿呀个嘿呀个，走嘞吼嘞，嘿呀个哟喂，嘿呀个嘿。

0: 阳出来喜羊羊这首歌，它是广泛的流传在四川的东部和重庆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一首山歌。在当地呢，有一类民歌叫罗儿调，它指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某一首民歌，而是这一类的民歌。那罗儿调呢，在整个重庆地界的民歌当中呢，占了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数量。1950年的时候，驻重庆的一位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呢，蓝河同志，有一天呢，在他的家里来了一位土家族的朋友，一口气儿呢，给蓝河同志唱了四五首，在石柱的土家族的这些山歌。那蓝河同志呢，非常的兴奋，于是拿起笔来就疯狂的记录。整理出来以后呢，他在旋律和唱词方面进行了个别的一些改动。特别是在唱词当中呢，替换了一小部分，把这个锣鼓象声性的这样唱词，加到了这个歌曲当中，就是这句“啷啷脆，哐脆”，加进来了以后，那么这歌呢一下就传遍了出去，受到了人民群众广泛的喜爱，一直传唱到了今天。
1: 我身边的就是民歌传唱人潘兴洲，潘老师您好。
2: 你好。
1: 我听说啊，苗族在节庆的时候都要唱苗族飞歌的，那今天在现场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苗族飞歌？
2: 我觉得可以啊。
1: 好。

0: 画面感了。我还有点贪心，想让您带着我们言希营的成员们一起唱一首关于爱情的情歌，可以吗？
1: 这样，苗族有一部分的苗歌叫做《多声部情歌》，那我们男生呢就来唱，啊，低声部的，然后女孩子高声部的，先男生部分的哈。那滴啪嗒哒嘿么的，你就听那首滴啪嗒哒啪嗒哒嘿么的。你就很难受，让我们看着远方，在对心爱的人在歌唱，意境特别美吧。

0: 好，女孩子的。
1: 你怕他都黑摸着，你就黑了手。
0: 非常的好，我们试一下我们的合唱卷啊。

0: 芳来演唱对歌对道日落坡。
1: 大家好，我是苗子姑娘白月涛杨一芳。这一次选择的标签是苗岭飞歌，它所对应的民歌传唱人是爷当酒潘兴洲。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对歌对道日落坡飞歌。

是苗岭飞歌，它所对应的民歌传唱人是爷当酒潘兴洲。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对歌对道日落坡。飞歌是我们苗家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民歌种类，演唱的风格和形式从来都不是限制的，是为歌声和情感表达而服务的。爷当酒老师的真假声转换可谓是炉火纯青，对于歌唱的情感表达和歌唱技巧都是我非常钦佩的，也是我一直想要向他学习的。

0: 对歌对到《日落坡》这首歌呢，就是我们一听就能够感受到西南苗族歌曲的一种风格吧。那么这首歌的音乐呢，它的素材呢主要是来自于当地苗族的飞歌。飞歌我们能够想到它的这个旋律啊，哒哒哒哒哒哒。我们听那个苗族的飞歌呢，还是非常的开阔的、高亢的啊，飘荡在山间的那个感觉。但是这首歌给我的感受呢，除了山野之风以外，我们还听到了很多这种柔情的这个部分。这个柔情的部分让我们想到这个青年男女在一起欢快的这个生活，然后尽情地表达着他们的情绪，就这样一种氛围。所以呢，越是到节日，当地的老百姓越是能够想到这首歌，对于这个创作者、演唱者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吧。
1: 今晚我们跟着民歌言行成员的歌声一起纵情高歌，与千百年来年轻男女炽热情感同频共振。
2: 接下来的两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在乐声当中聆听中国民歌与时代的碰撞，感受中国民歌的魅力。
1: 感谢本期各位言行的成员，民歌传唱人的

0: 倾情演唱，同时也要感谢现场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让我们共同期待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能够听到更多有特色的中国民歌。
1: 本期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让我们继续相约下期
0: 再见。
2: 我们土家族的人就是他天生的啊，他嗓子会比较实野一些，用真声比较多，意境他唱可能偏通俗一点点。可身背景没心坎上哎，我觉得他唱出自己的感觉，就会在那个语言上面稍微再更加震动一点点，少数民族语言的那个韵味他就出来了。
3: 我觉得她是一个追求音乐的时候非常执着的一个女孩，很努力的一种学习的一种方式吧。今天晚上请你过河来我家，我更希望以后的这个学习当中用心去感受民族的文化是最关键的。
4: 我尝试用原声民歌的唱法去演唱，那么甜甜呢，她用了通俗的唱法去演唱。世上那间，我跟甜甜在琢磨这首歌的过程中，我会跟她分享生活的经历，我也希望她从中能找到演唱这首歌的灵感。
2: 这次由佤族歌手来演唱我们这个京族的民歌，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韵味吧。
5: 野香她嗓音也特别高，就完全就可以翻我的高八度的声音，特别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绿一遍山原，白满川，歌声飞过万重山。此时此刻，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啊，就是贵阳的夏夜星空之下。这座以55.3%森林覆盖率铸就中国首个森林城市，夏季平均气温22.3度的爽爽贵阳，正以爽身、爽心、爽眼、爽口、爽购、爽游的六爽魅力迎接四海宾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现场啊，就在那边，也有我们。

总台文创的系列产品，同样会为各位带来夏日的丝丝清凉。接下来就让我们从这古朴悠扬的山歌调中转换到充满城市气息的旋律里，在贵阳山水的璀璨倒影

0: 这歌声真的既有现代的灵动，又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作为中国避暑之都、国家森林城市，贵阳的绿意盎然、清凉舒爽、热情好客，都在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这座充满希望的城市，也正以元气满满的姿态，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阔步前行。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

0: 安仙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拥有天籁般的声音，他的声音极具穿透力，带给我们力量与勇气。准备好迎接光了吗？
4: 回声。

现场的你们。会唱。

刚刚欧若拉这一首歌应该是陪伴很多朋友的青春吧，是吗？现场的朋友们有听过我多少的歌曲？有没有那个一首歌曲是关于爱情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一起来吧。

说右边的朋友们，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右边的朋友不够激情，右边的

那接下来这位年轻的歌手，他的声音清新浪漫，让人充满期待。

上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呀。哎，其实我在前一个月其实来过一次贵阳，也是我第一次来贵阳。那个时候贵阳的朋友们已经很热情了，那今天可以让我再感受一下贵阳朋友们的热情吗？

0: 来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来自大草原的辽阔与欢腾，他将邀请我们所有的人甩开烦恼，尽情跳舞，
1: 跟随我们的音乐一起绿风尘，好吗？谢谢你们。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

0: 地牙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这位歌手歌声如清泉般纯净，笑容如花一般甜美的女孩，她将用歌声带我们感受爱的坚定、守护的温柔，以及笑看人生的豁达。

时光见证的金曲，唱尽了人生的百转千回，这份醇厚的情感也恰似贵阳富矿经开的工业底蕴与路边音乐会的青春脉动。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同样充满力量与深情，带领我们继续感受青春的律动。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今夜歌声穿越贾秀楼600年的月色，融汇中国数古的现代脉搏，爽爽的贵阳因歌声而更加灵动，元气的我们因梦想而永远年轻。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记住爽爽贵阳的热情，带着满满的元气继续前行，唱响中国，唱响生活。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选乙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乙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武汉的春天是被一场樱花雨唤醒的。当第一缕春风拂过珞珈的山岗，吹过东湖的堤岸，那积攒了一冬的浪漫便化作满树繁花，将江城绘成一幅流动的色彩斑斓的长卷。满城春色，半城樱花，一江碧水，两岸湖光，看繁华落满枝头，闻暗香拂过街巷。春日把浪漫揉进每一处烟火里，武汉将整个春天揽入怀中，开启一场满城花开的浪漫盛宴，展开一幅姹紫嫣红的人间盛景，奔赴一次春明景和的诗意温柔。
1: 春光作序，花开成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此时此刻呢，我正在武汉东湖樱花园，大家可以看见我们目之所及，繁樱成云，方寸之间暗香浮动。在这个美好又浪漫的春天，我们相约武汉音乐学院，全国优秀的国乐演奏家们以及青年音乐才俊们共赴一场春日音乐之旅。就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遇见最美的武汉，在繁花里邂逅最美的春天。

花开江城，国乐之春。您现在收看的是风华国乐春季音乐会。本次音乐会汇集了武汉音乐学院中国民族器乐表演人才培训项目的优秀演奏家，感谢敦煌牌民族乐器对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和音乐会的大力支持。接下来我们精彩继续。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要说武汉的赏樱圣地，就不得不提到我现在所在的武汉大学了。如果说樱花是武汉送给春天的一封情书，那么武大的每一片花瓣都是信笺的注脚，既写满了珞珈山的浪漫和哲思，也芬芳了这座求是拓新的百年学府。刚刚二位武大的同学带我在学校里转了一转，踏了踏春，我真的觉得在这所学校学习生活何其的幸福。如果让二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在武大读书的感受啊，是什么样的？
1: 武大有我，因你而来。
0: 精辟啊。您呢？
2: 你可在去年春天采下一朵樱花呀。
0: 你是那朵樱花？
2: 不是，我是珞珈山下东湖之畔武汉大学第五教学楼前樱花园靠近最东边的路灯的樱花树下石凳上看书的同学。因这份赏心悦目的美景瞬间激活了大脑中的多巴与内啡肽所产生的快乐因子。
0: 啊，厉害。哎，不愧是学霸，一看就是快乐学习的。平时玩梗也不要忘了夸自己的学校，厉害厉害哈。不过话说回来，因为我觉得咱刚刚在学校里转悠的时候，春色真的太宜人了。来到这里哈，感觉如果不用春和花来一局飞花令有点可惜。怎么样，咱玩一玩？
1: 好啊。
0: 什么叫自不量力，就是我哈。那就我先来了哈。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1: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2: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0: 十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1: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2: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0: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1: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2: 樱桃花下送君时，一寸春心竹折枝。
0: 哎呀，可以啊你们。我发现了，我干脆认输算了。跟武大的同学比拼春和花的诗词，我真的是一点胜算都没有。但是刚刚在跟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了一句特别应景的诗：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我觉得咱们学子这种盎然的生机和活力，以及武大绝美的春色，就是武汉送给春天最美的礼物了。谢谢二位。刚刚我们武大的同学用诗词来赞颂了春天，不知道武汉音乐学院的同学们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向春天告白呢？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花开江城，国乐之春。您现在收看的是风华国乐春季音乐会。本次音乐会汇集了武汉音乐学院中国民族器乐表演人才培训项目的优秀演奏家，感谢敦煌牌民族乐器对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和音乐会的大力支持。接下来我们精彩继续。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0: 症，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一张旧船票把我带回了百年前的武汉，好像做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江城旧梦，一时之间亦真亦幻。如果说船舱内的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多少透露着那个时代的动荡和不安，那么此刻我站在船头，两岸春光尽收眼底，无尽的长江从我的脚边缓缓流过，我内心收获的则是一种满城繁花的宁静与安详。春天就这样热热烈烈地来到了武汉，春天就这样实实在在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武汉的春天是写不完的诗，是绘不完的画，是一眼心动就念念不忘的人间盛景。如果你要问我武汉的春天藏在哪儿，它可能在东湖，可能在武大，可能在街头的某个拐角，也可能在每一次不期而遇的瞬间。今天我跟亚楠就来到了这样一处小小的花之秘境，一群年轻人用鲜花打造了一个专属于春天的空间——鹤耳露营农场。刚刚我们俩在这儿为了小动物欣赏了花草树木，也体验了陶艺，感觉这个空间怎么样？
1: 实在是太美了！你看这一颗颗绣球，满满的春意直撞我的眼睛，简直太治愈了。
0: 这里真的美得像梦一样。其实武汉的春天就是这样，总是给人很多的惊喜和浪漫，所以每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呢，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就来到这儿寻春踏春拍照打卡，都想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留下关于春天的记忆。
1: 是啊，作为一名器乐演奏者，我想留住春天最好的方式也是用音乐，所以今天我想在这里再演奏一首。
0: 刚刚的乐曲已经非常美了，还有更应景的吗？
1: 没错，我们这个旋律呢，你听起来应该比较

哇，太美了！温柔的春天扑面而来，我觉得此刻真的太幸福了。有好友在侧，有鲜花环绕，有音乐相伴，春天最美好的样子大抵如此了。感觉连眼前吹过的风都充满了诗情画意，不知道接下来的音乐又有什么样的

花开江城，国乐之春。您现在收看的是《风华国乐春季音乐会》。本次音乐会汇集了武汉音乐学院、中国民族器乐表演人才培训项目的优秀演奏家，感谢敦煌牌民族乐器对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和音乐会的大力支持。接下来，我们精彩继续。

峰十里，不如武汉有你。在这个万物生长的季节，我们和武汉音乐学院相约了一场浪漫的音乐之旅。这场和春天的相逢，有美景，有音乐，有朋友，有温暖，每一帧都美得让人难忘。我们相会在这个春天，也相约下一个春天。祝愿每一位朋友在如诗的岁月当中，日子都如樱花般清甜，生活都如春光般灿烂。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4008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与你相遇，鸡内金胶膜，懂味更懂您。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 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 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 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 您记下电话：40086891911，40086891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

0: 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下面我们认识一下山东济南的陈佳然，他说：海洋运行你们好。1996年的秋天啊，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画面啊。那天下午的音乐课，录音机卷着磁带放出了《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这首歌。当唱到第一句时，她慢慢摇着头，随着节拍轻轻哼唱的样子，让我永远难忘。想点播这首歌，纪念我那短暂又值得纪念的学生时代。
2: 那青春真是有很多的惊喜啊！一堂这么普通的音乐课，也能这么悄悄留下一个让人记挂了那么多年的温暖的小画面。
1: 是，那时候我们的快乐很简单，一段旋律，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就能让一个人在心里记这么久。相比起我们长大之后的各种烦恼，所以学生时代的那段日子真的是像那首歌歌名一样，纯真年代呀。
2: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送给陈佳然，当然了，也希望你心里永远都有年少时的那份轻松和欢喜。

0: 一首经典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安徽合肥的周明留言说，海洋运息，我想点一首难以抗拒你容颜。
1: 我难以抗拒抗拒你
2: 这首歌真的好好听，
0: 太经典了，
2: 太经典了、
0: 他说，听此曲呢，我的思绪总能第一时间回到2003年的那个暑假，初中毕业了，村头大河边的狗尾巴草长得依然旺盛，我们骑着单车告别母校，发小手上搓着几簇狗尾巴草，一口气吹散，那一刻就像是把最美好的青春散在了空中。时间划过，午后我躺在老屋里的床上，一边听着磁带里的这个男人的歌声，一边望着窗外，墙上挂着我的一件天蓝色长袖 T 恤，想着他沉默不语。
2: 天哪，我跟他有同样的感受、我记得当年我还是听磁带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正在我们家搬家的车上、当时我的耳边响起的就是这句，你仿佛从没见过我，只是让我梦成空，伤心不语退缩。所以音乐的魅力就是它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瞬间点燃你对过往的回忆。
0: 嗯，你这段回忆怎么有点像分手搬家呢？
2: 没有，那个时候是因为我要转学搬家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经历过分手，但是要跟同学们分手分开，所以那时候感觉印象非常深刻。
0: 那我们就把这首难以抗拒你容颜送给这位朋友，也希望那段温柔的旧时光每当你想起的时候依然温暖，让你心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

0: 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6: 你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下面这条留言呢，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大黑大黑，他说：海洋云熙你们好呀，我想点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我和我的朋友们每天准时收看你们的节目，我们都非常的喜欢你们的节目。我给博美、多多还有其他好朋友们点这首歌，是我们都爱听的，每次都跟着唱。希望我的朋友们都顺顺利利的，开开心心的，也希望世间美好与你们环环相扣。谢谢，
6: 谢谢这位朋友还有小伙伴们对我们节目的厚爱啊！就是每次我听到大家伙说我们准时收看节目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的温暖，
1: 而且我觉得能和一帮好朋友们凑一块儿听歌啊，然后跟着这个歌曲一起大合唱，这种快乐就是很简单，但是又很上头，特别的珍贵。光是听着就觉得这个画面很热闹，很温馨。
6: 嗯，那我们就赶快为这位朋友还有他所有的小伙伴们送上这首歌，祝大家好运常伴，开心。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云南大理的沈燕燕留言说，在我年少的时候呢，女生都期望自己的老公是黎明，男生们都希望自己像黎明一样的帅气。现在呢，每当一听他的歌，满满的回忆就涌上心头，所以我想点一首经典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年轻的时候呢，听不懂这深情的歌词，现在五十岁了，边流泪边听，看着自己啤酒肚的老公，感慨这就是真实的生活吧。
1: 哎，真的，黎明当年的这个歌迷特别的多，那个时候黎明就是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啊。
0: 虽然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啊，但是我真的听很多的哥哥姐姐们都说过，就说那个时候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觉得黎明又帅又温柔，就是天花板一样的存在。
1: 哎，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位听众非常可爱啊，他一边回忆青春一边还调侃自己老公有啤酒肚。这才是最真实最有烟火气的幸福。现在这首歌已经不是说回想起当年听黎明唱的情景，而是对于老公的问候和查岗，今夜你回不回来。
0: 来吧，我们一起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

0: 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8: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你听歌的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5: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爱爱留言说，我想听你的眼神。那个时候呢，我还是个很自卑的人，看到他总是想躲，觉得自己配不上他。但现在的我觉得其实什么都已经无所谓了啊。
16: 谁还没有个偷偷喜欢人的时候呢？
15: 是
16: 啊，就是那种老远看见他过来了，心跳开始加速，
15: 砰砰砰，
16: 然后呢，想打招呼又不好意思，想躲呢又舍不得啊，那种又慌又甜的滋味其实挺美好的。
15: 是的，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暗恋到最后也不是说非得要有个结果，可能我们就慢慢的走着走着心里就释然了。但是长大之后再回头看，会觉得那是一段非常可爱真实的青春心事。
16: 没错，这个暗恋呢挺折磨人的，但是你现在回想起来的时候呢，它就像是一场自己跟自己的拉扯啊，一会儿欢喜，一会儿失落，都是实实在在经历过的心情。其实这些都太珍贵了，把这首《你的眼神》送给这位朋友，我们一块儿来听。

0: 来自江西南昌的徐洋洋留言说，海洋、月心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杨小曼的你不懂。曾经我也恋爱脑上头，满心以为真心换真心，执着又用力的去爱，结果全是自己一厢情愿。我的心是我的偏爱，我的小脾气，你完全不懂，也永远不会明白。这段感情真的太内耗了，点这首歌敬自己曾经的认真，也祝自己早日释怀，遇见真正懂自己的人。
1: 可能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有这样一段掏心掏肺的感情，就满心满眼都是对方，然后觉得只要自己足够的认真，这段感情就可以走到最后。但是到后来发现，其实只有自己在默默的较劲儿。
0: 这就是一段感情当中比较累的一种情况，就是你在这边翻江倒海的小心翼翼的送给他你想给的最好的一切，可是对方完全接不住，这就是一份内耗。
1: 是的，但我觉得能看开真的特别的棒，因为只要爱过其实就不亏，认真过也没什么丢人的，对不 对,
0: 对，
1: 我们不合适大大方方的放下，哎，没有必要跟自己过不去。
0: 没错，所以感情这事儿我觉得就没有什么谁对谁错，但不能强求。那我们就祝这位朋友往后呢，你少纠结一点，多点轻松，早点遇见一位真正懂你爱你的人。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门槛过门槛，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你听歌的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4: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屈从旭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亲爱的你啊，送给我的女朋友莹莹。我们相隔2000公里，见一面很难，相思也很难。每每离别的时候看到她的眼泪，我真的很想留下来陪她，但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我必须走。此刻的分离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在一起。异地很难，但是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度过。等毕业我工作稳定，我想要向他求婚。
3: 哎呀，真的确实挺难的，有的时候分居两地，可能你牵不了对方的手，也摸不到他的头，但是如果你们坚持到最后走到一起的话，回望这一切，你们都会敬自己一杯，真的很了不起，这段感情值得你们好好的珍重，也期待着你们最后的结局是圆满的。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下面我们认识一下山东济南的陈佳然，他说：海洋运行你们好。1996年的秋天啊，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画面啊。那天下午的音乐课，

0: 录音机卷着磁带放出了《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这首歌。当唱到第一句时，他慢慢摇着头，随着节拍轻轻哼唱的样子，让我永远难忘。想点播这首歌，纪念我那短暂又值得纪念的学生时代。
1: 那青春真是有很多的惊喜啊！一堂这么普通的音乐课，也能这么悄悄留下一个让人记挂了那么多年的温暖的小画面。
0: 是，那时候我们的快乐很简单，一段旋律，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就能让一个人在心里记这么久。相比起我们长大之后的各种烦恼，所以学生时代的那段日子真的是像那首歌歌名一样，纯真年代呀。
1: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送给陈佳然，当然了，也希望你心里永远都有年少时的那份轻松和欢喜。

0: 一首经典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安徽合肥的周明留言说，海洋运息，我想点一首难以抗拒你容颜。
1: 我难以抗拒抗拒你
2: 这首歌真的好好听，
0: 太经典了，
2: 太经典了、
0: 他说，听此曲呢，我的思绪总能第一时间回到2003年的那个暑假，初中毕业了，村头大河边的狗尾巴草长得依然旺盛，我们骑着单车告别母校，发小手上搓着几簇狗尾巴草，一口气吹散，那一刻就像是把最美好的青春散在了空中。时间划过，午后我躺在老屋里的床上，一边听着磁带里的这个男人的歌声，一边望着窗外，墙上挂着我的一件天蓝色长袖 T 恤，想着他沉默不语。
2: 我天哪，我跟他有同样的感受、我记得当年我还是听磁带，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正在我们家搬家的车上，当时我的耳边响起的就是这句，你仿佛从没见过我，只是让我梦成空，伤心不语退缩。所以音乐的魅力就是它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瞬间点燃你对过往的回忆。
0: 嗯，你这段回忆怎么有点像分手搬家呢？
2: 没有，那个时候是因为我要转学搬家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经历过分手，但是要跟同学们分手分开，所以那时候感觉印象非常深刻。
0: 那我们就把这首难以抗拒你容颜送给这位朋友，也希望那段温柔的旧时光每当你想起的时候依然温暖，让你心

0: 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3: 你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下面这条留言呢，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大黑大黑，他说：海洋韵熙你们好呀，我想点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我和我的朋友们每天准时收看你们的节目，我们都非常的喜欢你们的节目。我给博美、多多还有其他好朋友们点这首歌，是我们都爱听的，每次都跟着唱。希望我的朋友们都顺顺利利的，开开心心的，也希望世间美好与你们环环相扣。谢谢、
3: 哎、谢谢这位朋友还有小伙伴们对我们节目的厚爱啊。就是每次我听到大家伙说我们准时收看节目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的温暖。
2: 而且我觉得能和一帮好朋友们凑一块儿听歌啊，然后跟着这个歌曲一起大合唱，这种快乐就是很简单，但是又很上头，特别的珍贵。光是听着就觉得这个画面很热闹，很温馨。
3: 嗯，那我们就赶快为这位朋友还有他所有的小伙伴们送上这首歌，祝大家好运常伴，开心。

0: 来自云南大理的沈燕燕留言说，在我年少的时候呢，女生都期望自己的老公是黎明，男生们都希望自己像黎明一样的帅气。现在呢，每当一听他的歌，满满的回忆就涌上心头，所以我想点一首经典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年轻的时候呢，听不懂这深情的歌词，现在50岁了，边流泪边听，看着自己啤酒肚的老公，感慨这就是真实的生活吧。
1: 哎，真的，黎明当年的这个歌迷特别的多，那时候黎明就是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啊。
0: 虽然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啊，但是我真的听很多的哥哥姐姐们都说过，就说那个时候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觉得黎明又帅又温柔，就是天花板一样的存在。
1: 哎，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位听众非常可爱啊，他一边回忆青春一边还调侃自己老公有啤酒肚。这才是最真实最有烟火气的幸福。现在这首歌已经不是说回想起当年听黎明唱的情景，而是对于老公的问候和查岗，今夜你回不回来。
0: 来吧，我们一起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你听歌的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爱爱留言说，我想听你的眼神。那个时候呢，我还是个很自卑的人，看到他总是想躲，觉得自己配不上他。但现在的我觉得其实什么都已经无所谓了啊。
0: 谁还没有个偷偷喜欢人的时候呢？
2: 是
0: 就是那种老远看见他过来了，心跳开始加速，
2: 砰砰砰，
0: 然后呢想打招呼又不好意思，想躲呢又舍不得啊，那种又慌又甜的滋味其实挺美好的。
2: 是的，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暗恋到最后也不是说非得要有个结果，可能我们就慢慢的走着走着心里就释然了。但是长大之后再回头看，会觉得那是一段非常可爱真实的青春心事。
0: 没错，这个暗恋呢挺折磨人的，但是你现在回想起来的时候呢，它就像是一场自己跟自己的拉扯啊，一会儿欢喜一会儿失落，都是实实在在经历过的心情，其实这些都太珍贵了。把这首《你的眼神》送给这位朋友，我们一块儿来听。

0: 来自江西南昌的徐洋洋留言说，海洋月心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杨小曼的你不懂。曾经我也恋爱脑上头，满心以为真心换真心，执着又用力的去爱，结果全是自己一厢情愿。我的心是我的偏爱，我的小脾气，你完全不懂，也永远不会明白。这段感情真的太内耗了，点这首歌敬自己曾经的认真，也祝自己早日释怀，遇见真正懂自己的人。
1: 可能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有这样一段掏心掏肺的感情，就满心满眼都是对方，然后觉得只要自己足够的认真，这段感情就可以走到最后。但是到后来发现，其实只有自己在默默的较劲儿。
0: 这就是一段感情当中比较累的一种情况，就是你在这边翻江倒海的小心翼翼的送给他你想给的最好的一切，可是对方完全接不住，这就是一份内耗。
1: 是的，但我觉得能看开真的特别的棒，因为只要爱过其实就不亏，认真过也没什么丢人的，对不 对,
0: 对，
1: 我们不合适大大方方的放下，哎，没有必要跟自己过不去。
0: 没错，所以感情这事儿我觉得就没有什么谁对谁错，但不能强求。那我们就祝这位朋友往后呢你少纠结一点，多点轻松，早点遇见一位真正懂你爱你的人。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你听歌的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4: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屈从旭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亲爱的你》啊，送给我的女朋友莹莹。我们相隔2000公里，见一面很难，相思也很难。每每离别的时候看到她的眼泪，我真的很想留下来陪她，但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我必须走。此刻的分离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在一起。异地很难，但是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度过。等毕业我工作稳定，我想要向他求婚。
3: 哎呀，真的确实挺难的。有的时候分居两地，可能你牵不了对方的手，也摸不到他的头，但是如果你们坚持到最后走到一起的话，回望这一切，你们都会敬自己一杯，真的很了不起。这段感情值得你们好好的珍重，也期待着你们最后的结局是圆满的。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浙江星辰食品股份。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

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

0: 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

0: 山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